两招牌八人，海鸭蛋双黄，云腿蛋黄，香辣牛肉，甜口咸口全都有。无论是家里聚餐，送朋友，送长辈，答谢客户，哎，拿着一盒出去也是体面又实在的。还有一款，哎呦，真的是很吸引眼球啊，就是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这一个广式团圆汉饼。这个汉饼呢，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经典的广式口感，而且你看起来啊，你就是那种松软油润的，而且你把它切开之后，哎，也是那种馅料满满，也是融入了咱们徐州汉文化的寓意，足足有一斤重啊，朋友们。尤其像家里边，你比如说人多的，或者是吃月饼你吃不了那个完整一块的，哎，你自己把它切分一下，经济又实惠，全家开开心心过中秋。今天呢，我们就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听友，送出的是68元的团圆汉饼一个。目前呢，抽奖链接已经分享在各个群组当中了。不在群组里的朋友，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您单独私信一下我啊，我把它发给你。依旧呢是8:45准时开奖，中奖24小时之内有效，逾期作废。中奖之后一定要联系 VIP52919，VIP52919 一定要联系 Jason， 然后你只有联系我，朋友们，我才能告诉你去哪儿领奖，什么时候。后领奖，中奖的朋友8:45留意你的手机推送，一定要联系到我啊！月圆人圆事事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看看今天这份美味会花落谁家呢？

0: 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李佳薇《失忆》，整首歌以失恋快失忆为核心，讲述放下执念，停止用回忆折磨自己的过程，最终落脚于永恒的爱，藏在老去的白发里。其实真正长久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沉淀的那一份。本周热度持续攀升。

0: 金秋喜相逢，庆双节发福利，9月7号到13号单笔订单实付满299即可参与抽奖，单单有奖能直接抵扣的积分，大牌化妆品小样，中秋月饼礼盒等好礼等你来拿，欢迎大家快快来参与吧。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礼盒，水乳、面霜、精华、眼霜全部都有，从洗脸到护肤直接一步到位。平时专柜呢一套天气丹价格要2000多，今天双节大促价格只要339，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超级新鲜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店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尤其是一到了秋天啊，这脸上很多朋友就说会变得紧绷绷的，特别的干，感觉涂多少层都觉得不够润，所以大家如果试一试这套天气丹啊，就知道什么叫被滋养透了的感觉。整套产品呢都是浓缩高营养质地，面霜看似绵密醇厚，上脸是超级好推开的，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吸收速度也很快，滋养液是水润的凝露状，要比普通的爽肤水养分更足，乳液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不用多层去叠涂，一抹就能够深层锁水，像秋天气候干燥多风的，普通护肤品涂上好几层还是觉得干，那么这一个套盒滋润度是足够的，用完一整天脸都不紧绷，干纹起皮这些换季小难题经时用都会慢慢改善，所以说干皮的朋友真的是可以做到闭眼入。这套大礼盒今天呢双节大促七件大礼盒，价格只要339，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还有接近两年的时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店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了解详情去抢购，下单的朋友记得联系客服去抽奖。
1: 春熙爱上你我面对面拉向两座爱一出现笑容，
0: 客服微信啊，就是微信后台弹出的那一个绿色的，把它加到你的手机里，把订单截图发给他就能抽奖了。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考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要来跟各位说说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车门有关系啊。今天早上七点时段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车门的事儿啊，说很多这个新能源车啊在这个车的里面平时都是用按键去下锁，那么这里边到底有没有那种啊那个隐形的拉手呢，到底在哪儿呢？而且呢，然后我们也恰好提到了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车呀，这个外观五花八门，有的时候站在那个门口一时之间啊找不到那个拉手，到底怎么才能把它弄出来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做得太方便啊，又容易被谁给盯上呢？小偷啊！最近黑龙江七台河一名男子妄图通过拉车门实施盗窃作案。这个拉车门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好理解，是不是？应该说是很好理解了。视频当中你就看着他，挨个去拉扯路边的车辆把手，拉着拉着拉着，哎，没成想真有一辆车被他给拉开了。结果里边坐的是谁呢？朋友们，我让你们想，你们绝对想不到，一拉里边谁呀？民警。是的，你没有听错，这名男子竟然意外撞上正在执勤的民警啊，让自己的盗窃计划当场落空。自作聪明的嫌疑人直接在现场就被控制了，心存侥幸，结果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终将是难逃法律的制裁。你说怎么想的呢，朋友们？你怎么想的呢？拉车门盗窃啊，把民警的车门给拉开了。被网友称为开盲盒，最终开出了隐藏款啊，喜提银手镯一副。估计民警心里想啊，本来想悄咪咪的啊在车上休息一下，谁成想呢，人在车里坐，工从门外来，好一个送上门的业绩。稍后的时间我把这个视频给各位更新在互动群组里，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可以来看一看。不在群里的朋友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我单独把这个视频发送给你啊。另外群里面我们 Food Love 的抽奖还在进行当中，8点45分准时开奖，大家可以点击参与一下。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朋友，我真的不瞒大家说，我真的忍不住在想，我说如果要是这个大哥啊当时看着那个民警站在那儿来一句，哎呀不好意思哥啊，我认错车了，你说他们信吗？啊，用这个理由他们能信吗？提醒大家啊，想看这个视频的话，提前把车停靠在安全的地方，或者是一会儿也不差这一会儿，你到了单位之后你再看。这视频确实太过好笑，我怕大家笑得直嘚瑟，握不住方向盘啊。哎呀，你说怎么就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而且最好笑的是，朋友们，最好笑的是他拉开车门下来的还不是一个民警，你就感觉那附近的民警好像都在这辆车上休息，哗啦哗啦哗啦下来好几个。

来吧，朋友们，视频已经给大家更新完毕了啊！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再看，一拉开车门，下来好几个民警，给这名男子吓得一动都不敢动。看过之后，也可以用四个字啊形容一下你的感受。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鼓舞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29度，华安晴转多云，20到28度，商丘多云转阴，18到30度，东部阴转晴，19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31度，淮北晴转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11天10晚的西藏畅行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9月26号出发。

广播今年的第三次啊，第三波西藏团，秋景全都在线，彩色的森林，金黄的草原，湛蓝的圣湖，大家全都能看见。而且呢，错峰出行不用跟全国游客挤，旅行舒适度也是直接拉满。而且这一次行程当中啊，全部都是咱们徐州的朋友，也不会跟其他人去跟像之前旅游一样啊，去跟这个散客拼团，全部都是徐州音乐广播的听友们。所以说呢，这一次出行整体的体验感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毕竟已经是第三波了啊，整体各方面都是已经非常之成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风险点我们也是已经提前给大家排查过了。所以像风景当中林芝的卡定沟、巴松措啊，包括像羊卓雍措啊、雪山、湖泊、草原，这次行程当中全部都能看到，秋日氛围感直接拉满。交通呢，我们会乘坐号称最美列车进藏，在西宁换乘有氧列车，青藏铁路沿途的可可西里、唐古拉山一路欣赏，慢慢攀升海拔，降低高反风险。然后我还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带了一包薯片，在夜晚途经那个青海湖的时候，突然听到我的那个铺位上啊，砰的一声啊，就是那个炸开了啊，炸开了，然后跟那个就是那个同铺位的小伙伴们，然后共同的分享了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在西宁站的时候，我们会换乘有氧列车，到了西宁之后把行李送过去，大家就开始拿着湿巾、纸巾啊，就开始擦这个玻璃，把玻璃擦的是干干净净。然后我们还看到了一波大学生们拿着那个条幅，上面写着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然后让大家去签名啊，然后一起拍照留念啊，整体的这个氛围感啊，包括这个欢乐感啊，其实非常非常之足的。到了西藏之后，精华景点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也会去到，雅鲁藏布大峡谷也是打卡南迦巴瓦的最佳观赏地。同时呢，这一次还给大家安排了西藏的财神庙啊，扎基寺，体验藏地烟火人文，因为他们这儿的那个手链啊，在网上特别的火，好多人都想去代购，所以这一次呢也给大家安排到了。重点独家升级的是新措轻徒步，走进原始还没有被过度开发的秘境，也是我们这一次行程当中的亮点。硬件品质也是全都拉满的，在拉萨我们入住的全部都是有氧酒店啊，有氧酒店直接房间当中就是弥散式供氧。到了林芝呢，入住的是四钻酒店，像石锅鸡、石锅鱼、烤羊宴，还有特色的餐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然后我们所乘坐的大巴车也是2+1航空座椅，舒适度会更好一些，腿是能够完全伸得开的。坐在这个大巴车上也是可以向后去靠的，车上也是有每一个座位上都是有充电口的，所以说前面听着讲解，整体的舒适度也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在同样的国庆时段，像市面上一些普通的西藏火车团啊，不含部分的门票，吃饭或者住宿条件一般的价格也是6800块钱以上。如果要是自由行的话，往返进藏卧铺啊，最就得1700，至少是1700，然后再加上7晚的拉萨林芝的酒店，然后再加上1日3餐，再加上各个景点的门票，再加上当地的包车，而且这还没算做攻略的一些成本啊，自己跑下来8000左右也是很正常，主要是还得自己抢票预约，比较操心。所以我们这一次11天10晚的火车双卧依旧是一价全含5980，前10位报名每人还能立减100块。如果有小朋友跟你一块出行，儿童票的火车是有优惠的，单方差也是有优惠立减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联系客服确定最终的名额席位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理解大家，出来旅行嘛，肯定不是一味的追求最便宜，一定是追求物有所值，所以选择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我们把交通、住宿、美食还有小众的徒步体验、实地踩点的干货全部都给到你，把你自己要耗费的时间、抢票的焦虑、踩坑的风险全都帮你规避掉。因为很多人啊都说啊，说一生一次西藏啊，与其花高价在人堆

里走马观花，不如抓住这一次金秋错峰，用更实在的预算看最美的秋日雪域。想要了解完整版的行程推文，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可以进入旅游群咨询，也可以扫码 Jason 的海报，上面有客服微信，一对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9月26号出发，10月6号一早回到徐州，如果时间来得及，欢迎你一起出发。

0: 好一点。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激动难以忘怀。

这是来自锦龙锦鲤的合作，同手同脚。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刚刚概率幕提醒，城东快速路由西向东从振兴大道开始拥堵缓行，说目测堵到了高新路啊。现在这个原因不明，有了解情况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群组当中啊继续分享爆料，感谢大家了。另外呢，今天我们的 Food Love 团圆汉饼也正式出炉了啊，恭喜今天中奖的这位ID 叫做小子，小子，然后头像是一个小朋友的照片啊。如果您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请在24小时之内联系 Jason VIP52919 添加这个微信号啊，把您的那个中奖信息截图发送给我，我来告诉你如何领奖。恭喜恭喜！没中奖的朋友不要着急啊，从昨天开始啊，一直到本周五，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抽奖环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水乳的七件套礼盒，水乳、面霜、精华、眼霜全都有，从洗脸到护肤一步到位。今天价格只要339，效期到2028年8月，还有1年零11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抢购了。像双节送礼，如果在想啊送什么既有面子又实用呢，这套天气丹绝对不会出错。送妈妈，因为妈妈辈嘛最认为这种滋养型的护肤品是温和不刺激的，用完脸润润的啊，虽然她嘴上可能说浪费钱，但心里可能比谁都开心。还有呢就是送爱人啊，一套七件，从水到霜全都配齐了，不需要你费心搭配，她就能够收到之后就能直接用，自己用嘛，过了30岁护肤就得讲究滋养了，这天气丹一套用下来，皮肤状态稳得住，换季也不用慌。礼盒包装精致，拿出去也很体面，人家一用就能够想到你的心意。今天双节宠粉价只要339啊，原价2000多的天气丹，今天价格只要339，七件大礼盒，水乳霜精华眼霜全部都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份。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另外今天下单的朋友记得联系你的客服去抽奖，满299即可参与抽奖。抽奖时间是本周一到本周日啊，从9月7号一直到9月13号，只要单笔订单满299就能够参与抽奖了。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九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苏州多云转晴23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14到24度，青岛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城市入了初秋，风慢慢变得温柔，那些藏在时光里的问候，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干什么呢？梁静茹，你还在不在？

说起华语乐坛，谁擅长 Bossa Nova 音乐，黄韵玲一定是不能或缺的名字。早在90年代初，黄韵玲就在自己的专辑中大量融入了这种音乐风格。当黄韵玲把这种慵懒轻松的音乐带给了梁静茹，呈现的是一个在耳边呢喃细语的小女生，浪漫而又甜蜜。919 Hit FM， 喧嚣的城市开始学会收敛情绪，淡宝收敛水。

当城市中人经历了一周的工作，身心折磨，为了麻痹疲惫，纵情之后却更显憔悴，肯定需要这样清爽无负担的旋律来舒缓你更加疲惫而不自觉的灵魂，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Super Idol 的笑容。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泥

0: 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激动难以忘怀，

队长碎碎念，爱一个人的话怎么舍得不说出来，那些日常里的牵挂惦记与叮嘱，不是多余的唠叨，而是最纯粹的真心，是想和对方走到最后的坚定。有些情绪不必言说，就让旋律替我们轻轻安放。何洁，小永远。

0: 爱情不一定要波澜壮阔，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永远才是幸福最真实的模样。城市的秋天总是来去匆匆，不必追逐盛大的光景，短暂松一松紧绷的神经。董家红放假了，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金，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

0: 群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1到33度，宜宾多云24到35度，延安中雨12到17度，西双版纳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泉州阴24到31度，珠海晴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

不要买菜，风儿吹这首歌像一阵轻轻的晚风，带着期待也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树梢微动是有人要来的信号，心底藏着的秘密想说又不敢急，就让这阵风儿吹走不安，也吹软心事。在这个秋天，好好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毛维佳，大小姐。

浪漫的 R&B 搭配清甜的律动，唱出独一份的偏爱与心动。不用万千言语，一眼心意相通。做被满心珍藏的大小姐，被温柔守护，被坚定偏爱。愿我们始终奔赴心中向往。继续听到时代少年团《梦》。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转身即心痛，即心出租饱含深情与沧桑的嗓音，把恋人分别时的无奈、不舍与心痛通过音符传递出来，仿佛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诉说着一个个真实发生过的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让人深深沉浸其中，感同身受。多少相逢别离，有些转身就成了心底抹不去的印记。王心凌，月光。

王心凌的声音自带柔光滤镜，像深夜洒下的月光，温柔抚平所有心事。年少听不懂其中的治愈，长大后才懂，这是给自己最好的温柔自愈。音乐圆游会9点，最后一首歌交给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

0: 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劲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劲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劲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 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29度，华安晴转多云，20到28度，商丘多云转阴，18到30度，东部阴转晴，19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31度，淮北晴转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2: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让好听的音乐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午好时光。愿每一份认真都能走过四季。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在忙碌中忽略了爱情的美好，而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青春记忆的大门，让我们重新回忆起那些曾经为爱情欢笑流泪的日子。时光在城市里刻下年轮，我们都在岁月里慢慢成长。杨丞琳《年轮说》。

年轮是岁月的诗篇，是情感的档案。在年轮说的旋律里，我们仿佛沿着生命之树的枝干缓缓回溯，触摸着那些或平滑或崎岖的年轮，感受着曾经的喜怒哀乐。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一起听陈楚生获奖之作。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允许哀伤慢慢变淡，快乐用不快的速度走到眼前。擅长悲歌欢唱的人，拥有脑内展厅的人，正在升格降格之间把玩时间，自然他们拥有大把经营的天真和总能重生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不是花火呀，它相隔千里的距离无法阻挡爱的脚步，被坚定选择的爱情是这般甜蜜美好，愿你也能拥有一份被坚定选择的甜蜜爱情。初秋风起，思念漫过城市的每一条街巷。范逸臣 Piano

琴键黑白交错，像城市的昼与夜，抛开疲惫与顾虑，在城市里尽情释放，让心情跟着节奏飞扬。黄龄嗨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苏州多云转晴23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14到24度，青岛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专柜一套要2000多，今天双节大促七件礼盒装只要339，效期到2028年8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库存只有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单笔订单实付满299元还可以参与抽奖。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许慧欣，孤单芭蕾，成功诠释出现代灰姑娘梦幻勇敢的精神。许慧欣让大家耳目一新，美声的唱法中融入嘻哈芭蕾的新元素，充分展现她柔美中又带点中性率直的多面性格。跟着音乐别停下，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

所有人的青春都不圆满，也正因为遗憾的存在，青春才显得更加珍贵。不必害怕黑夜迷茫，不必惋惜时光流逝，阳光永远照进回忆，年少繁花永远盛开在心底。张碧晨，光的方向。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张其山单人劝，吉他的声音交织着失真的音色，拉扯听众情绪。张其山微微沙哑的歌声响起，瞬间就带人走进生活的疲惫中，坠落在孤独的心绪里。城市来来往往，总有人擦肩告别，跟着吉克隽逸的演唱，把过往释怀。谢谢你，再见。

这是吉克隽逸作品中为数不多的疗伤情歌，独特的嗓音加上用情至深的情感宣泄，表达出女孩对爱情的释怀与期盼，在初秋听见内心真实的声音。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1到33度，宜宾多云24到35度，延安中雨12到17度，西双版纳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泉州阴24到31度，珠海晴27到30度。

0: 二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初秋，城市的风里藏着太多未解的心事，有些答案不必追问，时间会慢慢告诉我们一切。胡彦斌告诉我。

告诉我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记忆的大门。相信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产生共鸣，想起那些曾经一起欢笑一起玩耍的日子。如果你也有话想对旧日的朋友说，不妨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吧，不然很容易就遗忘了。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每一个在爱情里受到伤害需要宣泄悲伤的人，可以来听这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从鹅令的歌声里得到抚慰的力量，保持对爱的信念，音乐里继续出发，去做那个不被定义的自己。五月天，疯狂世界。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

0: 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人，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想留着你的气味，等慢慢都

H3R3 张欣，先说谎的人。爱情里最遗憾的莫过于用谎言推开最爱的人，等清醒后才发现所有的亏欠都会变成回忆的枷锁，捆住自己无法抽离。那些藏在黑夜里的忏悔，那些梦里反复的抱歉，都是年少轻狂最痛的代价。继续听到林宥嘉《傻子》。

在爱情里面，每个人都会变成傻子。现在爱情里的你，希望自己精明到所有事情都知道，还是单纯到像傻子一样永远懵懂？精明没什么不好，但可能会受伤害。傻子或许很多事情不明白，却能捍卫内心的纯真，偶尔做个傻子也无妨，刚好给彼此一点空间重新升温。鞠婧祎，恋爱告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29度，华安晴转多云，20到28度，上丘多云转阴，18到30度，东部阴转晴，19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31度，淮北晴转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周杰伦的海岛唱腔独具特色，仿佛带着阳光与海风的气息，一开口便仿佛将人带入了一片繁花似锦的海边仙境。高音部分的转音像是海风中的丝丝涟漪，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诉说着心中难以言表的情感。生活张弛有度，如同太极的刚柔并济，景龙景鼻二太极。

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野心，就在这敢与天和地对弈的宣言里。山河不是阻碍，而是底气，天地不再遥远，化作棋盘。对于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不是盛大风景，而是身边有一个可以相伴的人。余佳运，和你。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赵乃吉，曾经你说，曾经的誓言照亮过我们的世界，可如今却成了回忆中刺痛心灵的针。你从这首歌里有没有听到自己的影子？想起了那个曾经信誓旦旦说要相伴一生，最后却消失在茫茫人海的人。秋风勾起往日的片段，交给岁月慢慢释怀。陶喆，寂寞的季节。

树叶缓缓飘落，迎来寂寞的季节。城市万家灯火，愿旋律可以慰藉每一个孤单的灵魂。把小小的心愿写进秋天，奔走在偌大的城市，平凡细碎的期许也值得被好好守护。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下个小时再续音乐的浪漫篇章。

0: 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宜宾雷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2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小雨，10到20度。泉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城市从日场切换到夜场，我们在不同角色里辗转。初秋微凉，记得留一点时间做回自己。莫文蔚，日场夜场。

不要局限于一种生活模式，要勇敢地尝试新的事物，去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让自己的生活如同日常夜场的交替一样，每一次心动都是生活给我们的温柔信号。鹿晗，心绿。

欢一个人的时候，身体比嘴巴诚实多了，那些说不出口的在意早被心跳悄悄说了出来，那一刻的心跳加速是藏不住的喜欢，是理智管不住的本能。每个人都是别人生命里的一道缩影，悲欢交错拼凑出人间真实的模样。刘若英，缩影。

919大首播，今天为您奉上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允许哀伤慢慢变淡，快乐用不快的速度走到眼前。擅长悲歌欢唱的人，拥有脑内展厅的人，正在升格降格之间把玩时间，自然他们拥有大把经营的天真和总能重生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8: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9: 激动难以忘怀。

李鹤琴、王鹤野、秒针。秒针的滴答是时光的脚步，走得太快，留不住光阴，也留不住爱的人。秒针的共振是思念的频率，隔着山海，隔着岁月，依然能感受到心底那份惦念的悸动。我们总在光阴里漂泊，总在思念里停留，最后只剩两手空空，满心怅然。九月正是出发的好时节，年轻就该勇敢去闯。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真正的年轻无极限，不是永远亢奋冲刺，是既有奔赴山海的勇气，也有驻足欣赏风景的松弛。看透现实的不完美，依旧愿意热烈生活，接纳所有迷茫与缺憾，活出独属于自己的节奏。音乐超能力，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6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商丘阴，14到21度。蚌埠多云，18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17到25度。淮北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出自于音乐人小虫的手笔，他为陈淑桦、李丽芬写的歌曲充满了一份古典美，给杜德伟和任贤齐创作的 R&B 丝滑顺畅，给张惠妹创作的这首歌则是把失恋分手的痛楚描写得丝丝入扣，有些说不出口的牵挂都托付给耳边的这首歌，蔡明佑，你看不到的天空。

你有注意到吗？这首歌的作曲是李荣浩。2009年写下这首歌时，他还只是一名幕后音乐人，距离发行个人首张专辑还有4年时间。不过这首早期的创作旋律平缓克制，淡淡铺展出心底翻涌的孤寂，这份细腻内敛的叙事感满满都是熟悉的李荣浩味道。城市人来人往，那些年少的热烈永远值得我们珍藏。王菲《致青春》。

0: 1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激动难以

等一下就回家。爱兜，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心情不好时，这首歌很治愈人，就让那些烦恼全都随风去吧。我始终相信，越努力越幸运。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秋日总容易勾起从前，城市物是人非，回望过往，那些遗憾与美好都随秋风轻轻安放。音乐超能力收工曲，许嵩《如果当时》。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初秋的风也挡不住甜意，城市里每一份心动都值得被珍惜，愿你永远被温柔以待。王力宏，花田错。

这应该是王力宏最有代表性的中国风歌曲之一，将中国传统的京剧唱腔与 R&B 完美融合，既有中国独特的古典美，又格外时尚，让人产生一种走进了一幅优美的中国画里的错觉。城市的气息随季节变换，有些人像香水，离开后仍留有余味。徐佳莹，香水。

人人都爱香水带来的迷人假象，就像人人贪恋暧昧带来的片刻温存。可浓烈的香味藏不住谎言，轻佻的温柔也撑不起真心。真正安稳的爱意不应该靠伪装与卑微来维系。音乐想自由，肖战，余年。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激动难以忘怀，

听说你。这首歌的戳心之处在于全是细节里的遗憾，求而不得的温柔，轻描淡写的否定，沉默潮汐的承诺，每一句都像在诉说自己的故事，在节奏里勇敢书写属于你的篇章。吴克群，将军令。

人生最好的活法，就像这首歌唱到的那样，永远不要迷信所谓的权威，永远不要盲从一时的潮流，不卑不亢，从容笃定，活得清醒，活得独立。初秋的城市藏着无数心动瞬间，喜欢一个人时连风都变得温柔，内心上演着千言万语。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宜宾雷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2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小雨，10到20度。泉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杨宗纬一次就好，日子不必轰轰烈烈，简简单单就很好，一生心动一次就好，一人相伴便是余生。我是雨晴，继续陪你听歌。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这首歌是自由烂漫与随性自在的碰撞，是音乐本该有的快乐与希望。不掩饰真表达，不奔赴只漫步，本真本我，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这个秋天，勇敢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王嘉尔，王嘉尔。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张靓颖《野心家》，我们都曾被定义、被束缚，都有过不甘与倔强，而这首歌正是为每一个不认命、想做自己的人而唱。愿这滚烫的旋律能给你冲破桎梏的勇气，做自己的野心家，也可以在音乐里安放每一份孤独。陈奕迅，《我们都寂寞》。

我们都寂寞，它是都市里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是长大后必须学会面对的课题。所以别再躲着它，也别觉得孤单。你此刻的迷茫与怅然，或许正有人和你一样经历着。这份同频的寂寞，其实也是一种温柔的连结。13点最后，孙俪，爱如空气。我是雨晴，待会儿见。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6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商丘阴，14到21度。蚌埠多云，18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17到25度。淮北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初秋的城市节奏匆匆，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再忙也别忘了偶尔停下来听听风的声音。周杰伦，牛仔很忙。

长久以来，我们总会被固有印象束缚，默认特定身份就该拥有固定模样。就像印象里桀骜狂野的牛仔，也可以偏爱清甜饮品，在意身体健康，豪迈风骨之下，同样可以藏着细腻温柔的生活初心。不必遗憾，能相遇一场，本身就是一种缘分。袁娅维，说散就散。

有些人走了，带走的不只是一段关系，而是爱的能力。或许有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错过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路虎烂人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讲得好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允许哀伤慢慢变淡，快乐用不快的速度走到眼前。擅长悲歌欢唱的人，拥有脑内展厅的人，正在升格降格之间把玩时间，自然他们拥有大把经营的天真和总能重生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岛阳生烤徐州原装点，川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李润奇，忙。人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路要自己走，道理要自己懂。迷茫不是过错，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愿你在迷茫时能守住心底的微光，熬过孤独的黑夜，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晴空，不再执着于清醒，学会与自己和解，勇敢去爱，别怕受伤。张韶涵，真爱冒险。

张韶涵清澈又充满活力的嗓音，让真爱冒险成了青春的符号。用快乐当背景拍下最嗨的照片，多希望能回到过去，拉着喜欢的人，在这首歌的旋律里记录下每一个快乐的瞬间，让爱永恒定格。继续听歌，方大同《三人游》。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蔡依林说爱你，节奏一响起，你就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或许不一定要有结果，但情窦初开的那一刻就是最美好的瞬间。用一首歌记录下属于这个季节的情绪，萧敬腾写一首歌。

爱的时刻自选集收录了十首天后级歌手的经典代表作，萧敬腾在踏入歌坛之前对这些曲目全都了熟于心，几乎能够倒背如流。令人称奇的是，他仅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圆满完成了整张专辑的录制工作，整个过程异常顺畅。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够遇见那个心心念念的人。任素汐，我要你。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小乐哥王维乐慢慢，全新演绎的版本以男生视角解读成长与蜕变，赋予了这首歌另一种柔情，唱出了一段属于每个人的故事。饱含深情的嗓音像壁炉的一簇火焰，慢慢温暖你我的心。换个节奏，佳佳，野生动物。

为了一段看似安稳的关系，我们会放弃更多可能性，选择一份熟悉的安稳，收起对远方的向往。但野生动物从不会等别人投喂，我们的人生也不该靠等待来获得。愿秋风带去期许，所有的坚守终会迎来圆满。收工曲，林俊杰，醉赤壁。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男权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宜宾雷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2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小雨，10到20度。泉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8: 掌柜的
9: 又赔钱了。
10: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1: 你看我不讨回你。
12: 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13: 哎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5: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6: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7: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8: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9: 客官里边请。
12: 有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物刚刚被掏过的小海。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
18: 你在学我，你在学我。亲，
6: 好玩，
18: 这声音听着好难听啊。好玩。
6: 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
18: 这刚才有人给我评论说你是我唯一拿不出手的主播，怎么了吧？
6: 哎呀，他
18: 拿不出手，
6: 他语摸了，他语摸说我是他，他说我是他拿不出手的主播。我说你
18: 唯一，
6: 别伤心，还有唯一呢。
18: 我哪儿就让他拿不出手了？那么精心的给你们表演。
6: 哎呀，大家以为你喝鼻涕。
18: 没有，这大管也看那视频了。在电梯里他掏我。他真掏我，他把我鼻涕掏出血了，他真掏我。
6: 我跟你说，你再那么恶心，我真掏你了。你我这把你那个鼻子也掏出血了。
18: 他刚才真掏我了，他连我鼻子掏出血啊！领导，这算工伤吧，领导。
6: 狼人不真是天天啊。
18: 你还经理说这是追着孩子杀，对。这搁会儿黏住你，你搁这黏我要掏啊！
6: 他上火流鼻血了，不知道看什么视频了。
18: 刚睡醒。睡觉之前看了点抖音。
6: 冷野说讨就讨呗，那么大体格的你讨两下能怎么着。
18: 你来你坐这儿让他讨。
6: 陌路契约说你嗷什么呢，
18: 怎么了
6: 闺女，吓一跳。
18: 对不起闺女了。
6: 对不起小包啊。
18: 闺女对不起，哎呦，是大大是叔叔错啦。
6: 叔叔给你转套房子。
18: 叔叔给你磕一个，是叔叔一错啦。
6: 这个于是其实说什么，谁踢的我500年了，你知道这500年我怎么过着吗？
18: 谁踢
6: 你干什么
18: 了？
6: 谁踢你了？
18: 又成精了，你又成什么精了你？
6: 谁踢你了？来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给我们添加关注。
18: 哎
6: HVU 说拐纳你练练的时候到老了能给人踩耳朵去二次创业，我真干不了这个，我家底儿赔不起两个人。
18: 拿谁练练手？拿我
6: 一个人估计就赔的底儿掉了。
18: 拿我练手？
6: 对，他这么说让我退休了干采耳去。
18: 不是你拿我，你等一下，
6: 上来就聋啊。
18: 拿我练手，那你讨我鼻子怎么呢？
6: 他可能就是他的意思是我手生然后讨
18: 练一下，五官都是通的，
6: 有一点偏差啊。
18: 还二次创业。 晚节不保吧。就那点家底儿全赔出去了。
7: 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来，咱由那个徐州的天妹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吧。
18: 哎呦，你搁这坐着，谁还敢说自己是甜妹儿？
7: 哎，不能这样讲。
18: 允许其他人也成为甜妹儿是吧？
7: 大家甜，徐州甜妹儿的这个风气才能甜起来啊！
18: 你一人甜，不能代表整个徐州的甜妹儿。
7: 哎，我也就是先天带后天
18: 啊，努力向甜妹儿这个行列去靠拢。
7: 是啊，这个 Lancer 说。哎呀，什么甜不甜的，什么菜儿不菜儿的、我就学吧，大环境不好、你看耍到
18: 什么学什么是吧。耍到菜儿学菜儿，耍到讨人学讨人。
7: 哎，说问徐州有辣妹吗？你先别管，徐州的今天都是甜妹儿。
18: 今天整机的是甜妹儿。
7: 徐州甜妹儿的范围也好，非常的苛刻。
18: 啊，就这个要求比较。
7: 徐州甜妹儿、来，各位听好了。徐州甜妹儿的要求非常的苛刻。零岁到八十岁的女性。
18: 哎呦。超过这个年龄都不行，
7: 不行。
18: 哎呦，你这要求，首先这一点就得刷掉一大波人，
7: 嗯，是不是很可怕？
18: 是是是是是，你八十岁零一个月零一天嘛，你都不能说自己是甜妹儿，
7: 那是奶奶
18: 啊、哎，那就直接跨越到奶奶了
7: 啊
18: 啊，零一天从甜妹儿到奶奶，
7: 哎、
18: 你严谨。
7: 来，各位零到八十岁的甜妹儿们，
18: 你看蓝色就说了
7: 啊，
18: 八十一岁的老奶。遗憾错过，
7: 遗憾错过
18: 啊，抱憾终生啊！接下来的八十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
7: 就这么极其狭窄、极其苛刻的条件当中的甜妹儿，
18: 嗯，
7: 都来说一下，假如你的老公或者是伴侣，喜欢玩儿，
18: 哎，就是愿意跟朋友出去，
7: 哎，都喜欢出去喝点小酒，
18: 哎呀，推杯换盏，
7: 哎，半夜不回来，都喜欢到十二点多不回家
18: 啊。
7: 如果到十二点了还不回家，你会给他发什么信息或者是语音来劝他回家？
18: 这个老爷们儿哈，就说你是收到什么样的信息，直接现身来说一下。
7: 哎，
18: 好吧，就拿出来你的这个手机，你看你的信息里边都有哪些哎骂你的话？还劝啊？有几个是被劝回家的？
7: 那个爱吃鱼说，十二点俺都睡觉了。
18: 哎，是的，你刚才装好人。
7: 锦鲤说，啊，那我三胖哥是不是属于榜上有名？
18: 怎么了嘛？三胖哥怎么你疼媳妇第一名？怎么可能十二点还不回家？十二点就不回家了。
7: 这个普恩斯说，你要我缴水电费，我会忧郁，但是晚上二九八毫不犹豫。
18: 二九八干什么？水电费那么贵？谁家呀？谁家好人晚上交电费
7: 啊？
18: 就二九八，是真的是。
7: 王静静说：“为什么要给他发
18: 啊？
7: 你玩你的意思喽？
18: 他十二点不回家，你化个全妆也出去了，
7: 哎，
18: 是这意思吧？掐着点儿，五十九分，
7: 十二点
18: 九秒，
7: 十二点我这马上喝的正尽兴了，对呀，
18: 哪有空管他的？
7: 是的，
18: 对象别给我发信息，喊我回家都补上了。
7: 哎，没错啊，哎，来小宝啊，都来说一说啊，是二，你这个不能说。
18: 于十七说，
7: 嗯。”
18: 八十岁老妈妈，
7: 嗯，
18: 人美嘴甜，唱歌还好听，离婚带傻娃。
7: 你甜不甜？
18: 甜。
7: 你就说甜不甜？
18: 哎，甜
7: 甜，
18: 就一定要卡在这个年龄之内哈。
7: 哎，
18: 多一岁就甜味儿。

0: 减半了。
1: 吉米说啊，那到时候两口子搁酒板啊又碰到，那就太有乐子了啊。
0: 这不是吗？什么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两个人
1: 怕什么？劈住就是了。
0: 劈什么住啊？两个人一低头，谁都不理谁，走着的、啊。
1: 这样啊？
0: 啊，你搁酒吧见着你，这只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半辈子夫妻了。
1: 显得多冷漠。
0: 各玩各的，你说搁一块都不好，是不是啊？你别看见我，我也别看见你，你偷一牛，各走各的。
1: 还有一种方法，于十七说的
0: 啊、
1: 嗯，为了不看不到媳妇儿嘴，出去喝酒。连手机都不带，就是这样的话也都不用付钱了
0: 啊，出去还要跟人家解释，
1: 哎，
0: 就说你没带手机，
1: 哎，手机
0: 没带，为了兄弟们咱今天晚上玩尽兴
1: 啊，
0: 哎，哥连手机都没带，
1: 你真闹、no、哎，我不相信，就您这一句，就您这种地儿，你跟那人出去吃回饭，你用这招用一回，人下回还喊你不
0: 一次性的嘛。啊，所以忙嘛，认识的人多，你问问徐总，谁不他不认识吧？
1: 拜把子也拜得多。
0: 哎，你谁不认识？那谁还三弟啊？那二哥，你谁不认识啊？是吧？
1: 爱吃鱼肉说，我把话放这儿
0: 啊。
1: 哎，俺徐州老爷们儿，
0: 嗯，
1: 出去喝酒，弟妹，还用跟媳妇报备吗？哦，这么硬吧？
0: 不是，我就依稀记得哈，
1: 嗯，
0: 这个鱼油。他曾经说过他不是徐州人，
1: 他不是徐州人、啊、
0: 他故意的，他丢意的，哎，就那些在徐州那看见那可别硬声哈，到时候哎，你看了吗，你看了吗，都是这样的、哎、
1: 龙叶说，哎，跟我没关系啊，他是吹牛的，
0: 呀是不是，
1: 哎，
0: 都下回了，
1: 他吹牛的。三对小霸王说，哎，他没有媳妇儿，他当然不用啊，
0: 你看是不是 啊，可是给你们挖坑呢、啊、
1: 这个来的说，不是我哈、
0: 哎、
1: 他太有心机了，他回来呢
0: 是不是兄弟们、在我们直播间也得长长心眼儿，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的哈。
1: 普文斯说，不一定搁徐州本地喝嘛、那可能开个车上隔壁四喝，嗯，
0: 上枣庄喝去，
1: 喝不开你喽，
0: 人以为搁哪里，搁外地了，搁外地了，
1: 你往你换喽
0: 啊！
1: 哦，还有本地不喝，跑外地喝啊、哦，一喝喝半夜。
0: 搁外地了，回不去，你都喝酒了
1: 啊！
0: 哎，就搁外地住了，明天早上再回去哈。
1: 于十七说，我
0: 啊，
1: 我都不出门我跟弟妹我开视频喝，能怎么我啊？
0: 人家搁那喝啤茶，你搁家喝茶
1: 啊？但凡媳妇儿搁后面，你当言
0: 晚
1: 你，当言晚我。
0: 别
1: 走，
0: 别
1: 走，
0: 老
1: 三喝酒，
0: 给面子，都自己弟妹。
1: 睡觉。
0: 怎么你说的老三是三胖子吗？
1: 带孩子去啊！
0: 三胖子，呸！三胖子就应激了，来到直播间。你是老几不行，非得老三。
1: 不是哥，我没有这个意思哈，我只是说，来给所有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就您自己说，谁身边没有个老三？
0: 老三是官称，
1: 谁身边没有个三哥？
0: 哎，都有，
1: 对不对？
0: 哎
1: 啊！
0: 然后这个冷伟业给各位小年轻们做了个友情提醒。小青年们
1: 啊，
0: 可白学哈
1: 啊！
0: 哎，您光看看他搁这来吹，没看他跪搓衣板的时候啊！哎，那个膝盖子跪的血丝烂青的，都站不起来了。
1: 俺徐州爷们不是这样的吗？
0: 哎，出门都得扶着枪走
1: 啊！
0: 您看谁都哪个同事、哪个同学、哪个朋友出门的那个膝盖子烂的，都知道他昨天晚上经历了什么。
1: 谢谢1543小宝的关注啊！谢谢坚持小宝的关注啊！欢迎钟声雅再见五年小宝来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
0: 三对。对小霸王、就说了，我为了能随便喝酒、随便捏脚、我三十多了我就不搞对象，
1: 哎呀，
0: 就没有人管我，
1: 要不说就你机灵呢，你怎么那么聪明，
0: 这么好事都让你占上、那其他人你该学学不该学白瞎学哈、你没人管没人问的，你搁这闲了、
1: 马铃薯说，徐州老爷们都喜欢拜把子，老三老四老几的，是的，
0: 有的他还串，就是这个跟这个是一伙的，然后这个跟那个是一伙的。
1: 那你说的是那么那个什么小塔吧，小孩吧？
0: 你说哪个小孩？
1: 哎
0: 啊，
1: 他是俺一拜的老三，
0: 哟哟哟哟，是您老三他？
1: 哎呦，你不知道吗？
0: 你搁俺这来这派老大？
1: 派老大，我以为老
0: 你这总喊，你说咱这总喊的呀？你说
1: 老娘了，你别说了，走一个吧。
0: 哎呀，走一个吧，咱搁另搁的吧。是不是啊？就有经常这样串的 啊。
1: 那还有这个茉莉说，俺恁不管，俺都从啤酒跑到另一喝。
0: 你啤酒人那谁玩的？
1: 怎么弄的？怎么你个啤酒人缘不好？
0: 啊，大美嗝屁都没有人给他喝，
1: 嗝屁都没有人给那喝
0: 啊，就是上利益去霍霍去是吧？啊，
1: 普伦斯说可能地域不同吧，
0: 啊，
1: 我合肥的，但凡朋友聚会直接动车南京南，不醉不归。哎呀，一样嘛，南京合肥哪不是家？
0: 怎么你搁合肥的也喝不开你了是吧？
1: 哎，这五马厨也是对吧？南京合肥，哎呀，一样的事儿，一样的事儿，
0: 是是是，
1: 跟我们和镇江南徐州北徐
0: 一样的，
1: 都一样的，
0: 一样。然后小霸王说了，从邳州得跑郯城喝去。
1: 啊，
0: 上郯城，哎，那倒是没多远，
1: 那没多远啊！再见五年说，你白胡咧咧
0: 啊！
1: 换这个什么徐州老爷们儿，
0: 啊，
1: 哥甲，你问问
0: 啊，
1: 俺都是皇帝待遇，
0: 说话都给圣旨呀，
1: 嗯，
0: 是这回事吧？
1: 你是不是跟他那个谁的一个队的？我相信你是皇帝待遇，不行吗？
0: 啊，谢谢，哎呀。有些人哈，他在家里没有这种地位，他就愿意出门找一点这种自信嘛。人家说什么咱就说对对对啊啊啊，是是是，你放的对，俺信，你白不俺信，信还不行吗？
1: 对，这个十七哥说，那都喊我十七哥，
0: 啊，
1: 我这一桌是坐多些人，
0: 至少是八个吧，是这回事吧，十七哥？
1: 你是那个老十七
0: 啊，
1: 果子里。
0: 又吹了一首好箫。
1: 马铃薯说，哎，你说到还什么这拔子那拔子，
0: 啊，
1: 当年俺老公拜拔子，都一个两个都不敢扎手指，那丢死人了，用机械，
0: 都不敢，哎，都现在觉得，哎呀，这个机械干净没耶，再拜一个个还没成拔子都嘎子来了。
1: 老张古全部说，南京堵风一号六，堵风一号六号新街口大街啊，哦，好好好，不用这么具体。
0: 哎，
1: 我们也不给你拿点啥，
0: 哎，去了也找不着，好吧，你放心，哎，
1: 这个王静静说，哎呦，我一个徐州老爷们儿，我在家里基本上徐州媳妇一扎稳，他用的扎稳，
0: 一扎稳，
1: 一扎稳，我都夹尾巴跑被窝哭。
0: 你不是还在上学吗，王静静？
1: 你
0: 不是刚拿了你？哎，
1: 你不是女孩吗？
0: 就你们也都那么抽象的吗？
1: 你怎么事儿？你怎么事儿？
0: 你不是刚拿了嫂子的6000块钱，你觉得心里不舒服？
1: 六万，
0: 你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呢？
1: 他嫂还给他钱花，他嫂还给他买东西，他拿他嫂6万，
0: 你拿着这6万，拿着嫂给你买的东西，给你的钱，
1: 啊，
0: 你养你媳妇儿，
1: 哎。
0: 你到底是什么物件啊？
1: 甜妹，再见不行，甜妹，我说啊，你和俺妹夫那哪两口子拜这种地儿吗？
0: 哎，不用。
1: 这姐弟们，你说那
0: 么拜，这日子到了自然而然的，还要走那个虚情假意的仪式感吗？
1: 玉帝哥说，彪彪
0: 是什么东西啊？
1: 彪彪，你来河南，俺给你安排几个小孩陪你喝。
0: 彪彪是什么呢？
1: 你喊谁彪彪？
0: 彪子。是这意思吧，
1: 啊啊？来，小宝啊，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6: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不知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舞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骑上了火骑上
10: 了骑上了什么
1: 骑上坐上了火车去了吧。
10: 真的是要坐火车去拉萨啊、哎！我们9月26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你去西藏。有没有那动静？
1: 有
10: 那死动静是吧？
1: 有、啊、
10: 而且这个时间安排的特别好、
1: 嗯、
10: 你请3天假，就是把中秋节和国庆节中间的那3个工作日的假你请了、
1: 哎、
10: 就能开启11天10晚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
1: 11天10晚西藏畅行之旅。那个谁啊，钮文柴啊，你别害怕，这个是我们欢迎新的朋友，包括你在内，我们新加的节目
10: 是
1: 就是这个不收费啊，你放心、
10: 哦、
1: 你要听第二遍的话我们再收。
10: 第二遍唱不出来
1: 是吧？
10: 有第二遍、
1: 啊、那就告诉他我们唱的是两首歌
10: 限定、哎、好、哎、限定曲目、啊、
1: 他们要听不出来咱就说唱两首歌、哎、
10: 到时候呢我们主持人杰森跟你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游洋列车，唱完拉萨到林芝的经典有氧线路、
1: 好好个广子让你播成恐怖故事了，你这怎么弄呢？
10: 恐怖故事

0: 全程
1: 你应该是和杰森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
0: 你熬点什么毒药是吧？而且我们这辆列车全程配备氧气，担心高反的各位您可以完全放心了。
1: 是
0: 啊，另外还有经典的 IP， 比如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还有刚刚去过的这个暑假团做一个比较呢，加量不加价。本次行程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等一些特色的体验，零自费，零引销，请三天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如果中秋端午需要加班的，
0: 不熬不熬不熬不熬不熬，
1: 可以和同事协调调班三天。如果他不愿意跟你调班，你就来我的女巫之家给他熬点毒药，
0: 让他听话，让他主动愿意跟你调班。明白了吧？然后这是容易，那赶紧报名喽！搞烦了，杰森跟着做人工呼吸喽！
1: 到达那个拉萨的第一天晚上哈，我们为了大家的身体状况负责，会安排白大褂给大家巡房，然后
0: 就是检查一下身体状况。
1: 这个今年西藏的这一趟哈，是抓住了秋天西藏绝美风景的小尾巴。它的那种秋日的那种光线质感，你拍照拉满了。
0: 什么达利园效应、啊、
1: ？C 来打个招呼就走，我看看 C 来打个招呼就走 C 就来了就走，干什么事？
0: 你说你是汤姆还是抓还是杰瑞？啊，你抓走，就把你抓拉萨去。
1: 这个8:29呀，我们是国庆中秋请三天假，是要去西藏11天10晚，补四说上那奉献30游，
0: 那都不用请假了
1: 啊，
0: 好不好？那抬腿就到了这地儿啊。
1: 然后呢，各位如果说想了解的话哈，可以这个微啥信的公啥众号回复西藏两个字。早鸟票11天10晚，火车双卧5980，
0: 5980。
1: 哎，谁要是不去，哎，我就在我的那个女巫的小房子里面，
0: 把你们都
1: 熬点
0: 绿，熬点绿蘑菇汤。
1: 还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旅游群咨询啊，也可以拨打电话1592-0513，对不起啊，1592-0513-7888。
0: 就真的各位你们见谅一下，因为抖音不让我们说这玩意儿、
1: 啊、是
0: 正儿八经的说呢，他就真的把我们关小黑屋里去了。
1: 是呢，
0: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想了解的话，你就拨那个电话就行了、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
1: 哎、
0: 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就可以了。
1: 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特别不得意，那直播间一个真不恼，真心不错，俺不去，去不了去不了，俺不去，你干什么？
0: 要能夸了，俺不知道他好啊。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西藏空对月，
0: 莫使西藏空对月，大藏嘿，
1: 对不对？
0: 明白了吗？哎，
1: 啊、
0: 然后地沟问海哥去吧，不去，
1: 海哥不去，
0: 杰森去，
1: 海哥不去，
0: 哎，杰森到时候给你们做人工呼吸，
1: 海哥留在徐州当女巫，
0: 给你们熬绿蘑菇汤。
1: 你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童话故事里面
0: 为什么是女巫呢？
1: 女巫，我是觉得哈，你仔细这样想。你觉得不觉得女这个每一个童话故事里面的女巫其实都很可爱来着？
0: 对，你细细讲来呢。
1: 你想一想啊，
0: 对，你认真分析一下啊。
1: 这些女巫她害人都害得不那么的成功，她除了害主角之外，她也没干其他坏事，你同意不同意？
0: 啊，这倒是，
1: 对不对？
0: 就她的目标很明确，我只害你一人，
1: 只害你一人。而有的呢，就是因为都后面都是 happy ending
0: 啊，
1: 也没怎么害成功
0: 啊，
1: 基本上都有王子来搭救
0: 啊，是，
1: 所有人都是大圆满结局，
0: 只有
1: 这个女巫就整天给自己关个小破屋里面
0: 啊，
1: 养只破猫
0: 啊，
1: 哎，整点个试管，整口破锅
0: 啊，
1: 就喜欢熬点药，
0: 就是这点爱好了。
1: 人没有别的爱好，人就喜欢熬点药，做个黑美甲。
0: 是，反正害人也害不成，
1: 也不整整一天到晚也不出屋，你说能坏到哪去？
0: 确实也没什么朋友，
1: 对不对？是不是很可爱？
0: 嗯，
1: 而且人家住的地方远离城市喧嚣，都不往那个城市扎堆，自己个儿
0: 啊，
1: 在一片大森林的深处，
0: 嗯，
1: 就非常环保的搭个小藤蔓的屋子，
0: 还是藤蔓的绿色的，哎呦，
1: 那一管整个破果，搁里头嗷嗷嗷嗷。
0: 熬得成功不成功还得另说。
1: 对，就养个小破猫，就天天两人相依为伴。
0: 哎呦，你这样想还有点可怜呢。
1: 是不是？
0: 孤寡老人和一只猫相依为命，没事自己熬点汤。
1: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很可爱吗？女巫？
0: 你甚至带点可怜了，有点同情这女巫。

0: 吧，
1: 对不对？所以我去西藏的
0: 熬的这个汤啊，
1: 我都给他们喝了。
0: 明月清风、你们说话就说话，你用头发挡干什么？
1: 真没有，真没有。
0: 这次是手字结合，手动挡和自动挡结合到一块儿去了，
1: 是吧？他们在我身边下面查我挂了几档，还说你这个挂到了起档，还有个倒档。
0: 原地了不动了，是吧？回到原地了，哎，然后于是就说：“能打广告应该配上个歌曲，
1: 不要教我们做事儿，
0: 单调。
1: 你再这样，海哥打广告，我唱歌配乐。
0: 刚才的那个歌不够动听吗？广州好，徐州美好家，恢复西藏。”去吧，好不好？还配点音乐，那么张嘴就来。我跟你说，我跟大拐待的时间久了，我这艺术细菌也是满身的。
1: 我跟你说哈，接下来呢，我们是要挑战这个什么黑怕？
0: 黑怕是不是
1: 是
0: 不是
1: 舞
0: 蹈？
1: 对，
0: 要头朝地的那个，搁地上打圈儿的那个。
1: 那我
0: 真不管。
1: 那我现在也不管。
0: 要不然你用肚子搁地。
1: 你一定要挑战高难度。
0: 你让老二给你做一个直床不行吗？
1: 孩子
0: 大了，改派朝用场了。你不能一直搁温室里养尊处优的。
1: 今天开会的时候，海哥看着我肚皮，他在
0: 动，
1: 他在动。
0: 他甚至在觉得领导说的对呀。
1: 我说是，我说他。就怎么形容呢？动的我想还手。
0: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打他一下不行吗？”他真的打了，他打的一下我魂儿都没了，你知道吗？我都怕他赖上我，到时候孩子说：“当时是你们让我妈打我的吗？”
1: 不吹牛哈。接下来我们要挑战舞蹈界的黑板，实在不行就中国风的舞蹈先开始吧。
0: 谁？
1: 你害怕什么？
0: 又我上？就你说出去这些东西，就现在你不方便，是不是都得我上？
1: 你不是拿过全国舞蹈大奖赛
0: 的？哎，不提不提，这牛吹对了，不提。
1: 你不是那个还出国？
0: 哎，桃李杯。
1: 不能说啊。
0: 吹嘛，哎呀，吹，不提不提，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1: 那怎么办？只有我上了。
0: 那你行吗？你先上。
1: 行不行呢？
0: 你拿出来练练。
1: 进广告。来，小宝，抖音账赶紧搁这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6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商丘阴，14到21度，蚌埠多云，18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17到25度，淮北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户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们，等一仗，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哎呦，
9: 老A八说海哥越发娇媚了，
10: 他不走人路的那个道路上就有你一把助推。
9: 我喜欢这个点评。
10: 你干什么老A八？
9: 这有点心花怒放的那个意思。
10: 他爱这个人设，实际上我心里抵触的很。
9: 怎么你还喝死？
10: 我都怕他媳妇跟他离婚。
9: 我为了工作奉献家庭怎么了？
10: 是你沉浸着呢。
9: 嗯，
10: 你享受着呢。
9: 哎、是是，就这种点评多来一点。
10: 啊，来吧。来宝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说一下啊，咱四徐州的天妹儿都来回答一下，就是如果说你老公或者是伴侣和

0: 怎能对吗？
1: 你
0: 啊，我不相信。
1: 你知道这阿牛是这那阿牛的就不能用正常的语气来读了
0: 啊？
1: 阿牛的声，带点宵夜回来，不应该这样，那跟那个不一样吗？
0: 你看什么？
1: 跟刚才那个带羊肉串回来的不一样吗？
0: 人家是带点俏皮，你是带点浪，
1: 我这这叫娇媚，带点宵夜回来，
0: 你听这个，
2: 不是这都几点了？这都都咱们十年了都不回家娘子啊？俺这外边有啥？有谁在外边的天搁到外边咋吧咯？咱不知道咱们要媳妇这啥，也不知道要家这啥，知道不？
1: 没有你的地方叫草原。
0: 就是家。媳妇没有他意思，媳妇嫂子没有你的地方都是家。
1: 这是乐土，你明白了？你还问？你还一个劲儿的问？你非要得到这样的答案吗？啊？
0: 这个
1: 多难过啊。
0: 马铃薯说闺女十二号就上大学了，我的接搭子开心了伤心了。哦，
1: 接搭子开心了，
0: 孩子嘛，
1: 孩子开心了是吧？
0: 孩子开心了你伤心了、
1: 啊、
0: 是吧、
1: 啊、还接搭子，你这搭子真多。
0: 是
1: 冷也说还带羊肉串，你带点宵夜回来，什么都行，炸串羊肉串的，你哎呀你不反正把它空着回来吧。
0: 哎，
1: 那显得很没有礼貌。
0: 这个姊妹我觉得这正常家庭的这个带话术啊。
1: 嗯，
2: 你搁哪了？你还回来吧？几点了？几点了？我问你，你搁哪干嘛呢？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讲说那么晚回来？我还等你来，你干什么那事？你搁外边吧，不要回来了，你不要回来了，你不要回来了，我不想听那么解释，你不要回来了，你搁外边吧。
1: 你知道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他的这段留言
0: 哦？什么歌？
1: 独角戏
0: 啊。
1: 哪有人理你呀、
0: 啊、是啊，一般这种有对话的都说、啊、嗯，哎呀我一会儿就回来，行了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回来了，我说了你不要回来了，
1: 妈搁楼下了，都到家了，
0: 你
1: 别搁楼下
0: 了，我不想听你说，你别回来了。
1: 嗯，内心戏真多，自己给自己上演了一个哎呦，发完这招语音自己吵自己累得不行。
0: 冷雨说刚才那个呢是啤酒娘们儿
1: 啊、
0: 嗯，这个呢是冯云。
1: 你说你看这马铃薯说互相矛盾、嗯、
0: 我有一回治安对象
1: 啊、
0: 嗯，喝完酒之后他们要去那个捏卷卷
1: 啊，
0: 我直接给他的老表打电话，
1: 嗯，
0: 我说搁哪来了弟弟啊，嫂子接您去，没有事儿，您搁里撵您的，嫂子搁车开车搁那等着、
1: 啊、
0: 嗯，嫂子几个人嫂子看开一辆车不行再米辆车，嫂子今天保证给安安全全的把您送回家
1: 啊，
0: 我就听了他表示老表足吧，嫂子生气
1: 了。哎呦这是一个方法哈、啊、就不跟当事人打电话，
0: 我今天
1: 找旁边的，
0: 今天嫂子跟您服务到位
1: 啊让您都开心心的。
0: 你北管城南城北城东了，嫂子给您送到家
1: 啊，您放心你。
0: 给弟妹说一声，晚回去一会儿。
1: 哎呦，你要觉得给弟妹不好打电话，嫂子亲自给弟妹打电话，俺、
0: 啊、
1: 俩一块开车接你一下，是吧？
0: 然后我就转给他弟妹说，我说的，你给国董打电话。
1: 哎，弟弟都知道了。
0: 你跟你对象说，嫂子马上给你，马上去找你。
1: 弟弟啊，你原谅你嫂子。万万没想到，这个徐总本来没有人知道这事儿的。
0: 然后这样弟媳妇，你想干啥呢？大嫂子要去找你了，抓紧回家。
1: 我搁外边玩的正事儿来，他给我发这个信息是什么意思啊？啊，连我都一块给弄回家去，吓人。让红色的说，
0: 我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其中一个人接到我电话之后那一串人警报拉响了，
1: 恐慌，就这种就类似于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
0: 哎，到我下一个电话再打上，媳妇我到小雨门口了。就那么
1: 吓人吧，
0: 就那么快。
1: 哎，这是自觉的
0: 啊，
1: 哎，你避免不了有那种不自觉的
0: 啊，
1: 是不是啊？然后这个红油抄手爱好说，
0: 嗯，
1: 玩玩去呗
0: 啊，
1: 回家轻点哈，别把我吵醒了
0: 啊，那么洒脱啊、
1: 嗯、你爱玩你狗也玩吧，你回家轻点哈，你上次我出去天天搂你儿去，你别上在我来。
0: 王静静说嫂子给小孩叔发信息，那哥走了你忙来。结果错把给对象。
1: 这不会是真事儿吧？
0: 那哥走
1: 了你忙来。怨不得嫂子能洗你啊啊
0: 这个热心视频小指说，哎，我一个单身没有对象。

0: 这样的啊，挺经我被骂一遍，我的乖真幸福。
1: 你找到了有对象的感觉，
0: 归属感
1: 是这种吗？家的感觉，
0: 归属感啊。这个小陈总说，我一般都会打一个电话说，注意安全，别喝酒。后面我不问了，睡觉。
1: 你临门一锁，
0: 睡觉。
1: 你看这个是笑话红尘就说了，反锁门，手机勿扰。卧室门也锁上，关灯就睡觉。有天见的，你再带个防噪引儿挤。你什么？你这喊破天了，你不给他开门，叫他搁外边等着。
0: 大富大贵的小女儿直接发语音，死拿去了，还知道家门搁哪吧？
1: 那他要是真的在楼底下，我是谁家的？别出来看看！
0: 不要了，今晚不要了。
1: 只有今晚上不要了，
0: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1: 那你会不会为了让邻里感觉比较就是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你开窗户，你可爱哪家哪家，你赶紧滚出去！
0: 三零七搬对象两栋。
1: 三零谁？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是随便说的，是不是？丢人丢三零七
0: 啊！
1: 要不还是你脑子好用啊？丢人丢别人家。
0: 这个本地就说，那你们都不行，要我直接去邻居家。你这么有主动的吗？
1: 干嘛就随便敲一个？我是林小雪的，反正是，我就不记得俺家门搁哪里。你知道咱都是邻居的，你知道我搁恁家住一晚上。是这么回事吗？
0: 我跟你说，就两个家庭即将破碎。
1: 就反正你家破不破不知道，他家是你指定破了啊！
0: 来，
1: 我不想好，那心都不想好。
0: 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激动难以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舞小海。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了。谢谢给我们点赞的小宝。
1: 嗯，再来看大家的几条留言吧，就是你对象就出去玩去不回家，你怎么劝他？
4: 云呼不起说，俺对象给我少带羊肉串。
1: 小陈总说，我一般就打一个电话，注意安全，别喝酒，后面就什么都不问了，睡觉就是了。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
4: 丽丽也说，他会带我一起玩，除非我不想去，不然到哪都得带着我。
1: 这样很好，真的就能一块玩，没处成弟妹来，这就会少很多的矛盾。你照这话来啊。
4: 工作不摸鱼说，我会默默的把门反锁，把门扎个洞我也不会开的。学那个妞妈。妞妈是那个超10点之前必须回家，超过10分钟给1000。
1: 谁给他给？
4: 他对象给他的。那1000块钱是开锁费。
1: 那别回来了呗，发家致富就在今晚。
4: 可以。
1: 要不还是牛马姐精明呢？
4: 要不说你能把俩孩子养得好？
1: 哎，这家没有你早散了。
4: 来，小宝们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1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1: 我是游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你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4: 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状，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

0: 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9: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愿我们都能被温柔以待，接住生活递过来的小浪漫。今天的开场来自潘玮柏，

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是写给女生之间珍贵友谊的歌。轻快的编曲，两个人的嗓音交织碰撞，满是松弛鲜活的氛围感。庆幸有人懂你的奇奇怪怪，也陪你可可爱爱。李荣浩，名字。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是这里，
2: 那是这里，那是这里。

0: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激动难以忘怀。

蔡淳佳《依恋》这首发行于近20年前的歌，最近又在短视频平台重新翻红。柔和的旋律搭配他干净的嗓音，让《依恋》成为一首关于陪伴与眷恋的温暖情歌。

Tank 深沉的嗓音搭配 Selena 经典的声线，一唱一和诉说一段被遗憾拆散的爱恋故事。明明缘分已经走散，心底却依旧藕断丝连，再多执念也只能一个人独唱情歌。张信哲 I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甲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宜宾雷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2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小雨，10到20度。泉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都说呢，王林路非常的文艺，青砖墙梧桐影咖啡馆，可是如果你只看见这些，你可能错过了他最动人的表情。毕竟王林路的烟火气从早晨六点就开始热腾腾地升起来了。天色微亮，街巷尚且安静，王林路东头居民楼的院里，陈家老为踏磨的奥子已经烧熟了。黝黑的老式奥子是这家店不变的主角，一张烙馍铺在上面，烤得微微鼓起，磕个鸡蛋，小铲刀灵巧的一转，滑溜溜的蛋液均匀的铺满整个馍面，紧接着呢又是一张烙馍盖上去，等到那面也金黄酥脆了，铲起来它可以在盘子里站立，层次分明的踏馍外皮呢是酥的掉渣，咬下去里面却是柔韧的，有鸡蛋的香，葱花的鲜，椒盐的咸，一层层的在嘴里散开。如果你选择一个鸡蛋的踏馍，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酥脆，哇，咬下去满口焦香。那如果你选择两个甚至更多的鸡蛋的版本，那它的质地呢可能就更加的松软温润，口感绵柔。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蛋和馍的配置。一张热乎的汤馍呢，肯定得配上一碗滚烫的面筋汤，这个汤呢鲜香醇厚，中和了汤馍的干脆，一口馍一口汤，暖意从舌尖蔓延到心底。不过呢，您要来这儿吃他馍得耐得住性子啊，十几分钟排队那是常有的事儿。铁皮棚子下蒸汽萦绕，油香混合着早点的热闹，把王林路文艺的清晨熏得活色生香。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大家一起畅聊分享徐州美食。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关注到有料星球，有很多的真实美食测评，评论区还有超多福利。回到音乐中，来自温岚，同手同脚。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一波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89.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九十月份的西藏，秋色正浓，秋风撬开西藏的大门，藏地的秋色模样一览无余。有人说呢，西藏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有人说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地方。如果你一直在等对的时间，别犹豫，其实你等的就是现在。9月26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只要请3天年假就能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双卧往返，旅途节奏舒缓，避免长途飞机的身体应激，给身体呢留足去适应的时间，非常的适合我们，而且全程是零自费零引销，旅途省心又踏实。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和刚刚过去的暑期团相比呢，加量不加价。这次的行程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青措新徒步等等特色的体验，而且呢，我们每个团呢都是配备了一名金牌导游，还会标配一名有非常丰富西藏旅游经验的金牌领队。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全程陪伴。那今年呢，他已经带过2个西藏的团了，所以说也是经验丰富。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火车双卧，早鸟价5980。现在呢，如果您进到我们的这个群组里，还有可能可以享受到前10名的一个额外的优惠。微信公众号您去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就可以了，或者说来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那我们也会分享到西藏团的群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西藏团队游的群组当中。还有一个咨询的

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此刻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那不仅可以了解到我们西藏游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可以享受到我们微信群组当中给大家准备的徐州美食福利。那今天晚上呢，也会更新一期最新的探店视频，在评论区呢，到时候我也会给大家继续的发美食福利，所以欢迎各位加入到群组当中，或者是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哎，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

0: 无处遁形。
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2: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宜宾雷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延安周雨转阴，8到12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10到20度。泉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和你在就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事花。今天呢，就是下午的时候就有点阴天了。那徐州的明天也要就是比今天要降那么几度啊。今天呢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但是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8度啊，所以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的几天最低气温也是16、17度啊，出门记得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早晚容易着凉。

昨天的时候呢，和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说，这小孩开学了，怎么怎么着嘛，在学校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我回家之后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啊，一回家就看电视，一回家那个手机，那个书架里边那个手机啊，天天都看上瘾了，都一回家就摸手机。我看见他有拿手机，我就暴跳如雷，我就感觉就不行了，就得要发怒。今天呢，我们去在这里说一说，其实自己小时候对吧，家长也是有看见自己的孩子一做什么事情就直接触到雷点了啊。等我们做了家长之后呢，又看到自己的孩子做什么事情，一下子又碰到自己雷区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会触碰到你家长的雷点？那你现在成了家长之后，你的孩子做什么事情又会触碰到你的雷点呢？

Hello， 韩冰祥和打卡啊，奥体中心打卡的小琪你好，家电清洗你好，愚人打卡的冰冰蓝笑你好，0516欢迎你和信打卡的下个路口见你好，小胖子饭团 Hello 欢迎你，路况小王子在方特打卡，欢迎你们。

对的，是的，繁星听海，你是昨天中的奖啊！今天我让你发一下姓名电话，是昨天中的奖。那待会儿呢，我给你发一下你的中奖信息啊，你先把这个姓名电话给我发送过来。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但凡是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提供的88块钱的现金券，就是等于就是88块钱，就你到那之后呢，然后你说一下你的姓名电话，就直接就当88块钱用啊。今天我们依然是在节目里面，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或者说你参与话题了，你报路况了。你干啥了？我们也是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我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那你去到哪里吃呢？在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本来呢是一个店面，现在扩大到了两个店面，近千平啊，近百张桌子，停车也非常的方便。记得它的每天的营业时间呢是从下午4点钟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钟啊。不管是你去吃晚餐也好啊，亲朋好友聚餐也好啊，或者是去吃夜宵也好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是这个老店了，人气非常的高。那节假家人的排队也是常态的，你去尝一尝就知道了。他们家的那个本地小山羊的羊肉串啊，那白串啊，鸡汤手擀面啊，然后呢还有那个羊肋条啊，油包干啊啥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吃。去吃一次就会爱上，还想吃，还想还想还想。

0: 是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一切都随风。
1: 吃花笑话，我是向日葵。
0: Hello， 向日葵你好。
1: 在徐州火车站打卡，今天下午没有上班开会了，就刚开完结束，回家。
0: 好嘞，下班快乐，我亲爱的向日葵，下班快乐，周二下班快乐啊！记得这个明天，一早出门的话，记得穿一件薄薄的外套，因为它有一点这个降温啊。晨曦，欢迎你，简单的谢谢，你好，九里打卡的蔡欣怡，你好，就在身边，远在路上，在风线打卡的豆豆，欢迎你 ，Hello， 玲珑你好，平平无奇一男的，欢迎你，欢迎北方有家人，在办公室打卡，还没下班呢啊，余秀涵你好。Hello， 惠民小区打卡的竹琴你好。祥和打卡的韩冰欢迎你，华子你好，小易也有看到你，梧桐有看到你哦，严仔又拍了一条特别特别好看的，好像能穿越回小时候的那么一条小路哦，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境啊。安能你好，莫竹快到碗里来，龙伟欢迎你们。哇，严仔拍了这么多张照片，我就发现在策划群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眼福。心若在良辰空心欢迎你，半夏半微凉你好，宗强你好，包容还有战士欢迎你，小七你好，华子你好，舒斌你好， Hello John 还有小马， Hello 大猫你好，老冯你好，艾特小康林你好，牛奶咖啡还有太阳说我可以圆的长尾巴美瞳兔雨伦燕先生你好，Hello， 坦然自若，欢迎你，距离产生问号，你好，消防改造，欢迎你，莫纳什，你好 ，Kinley， 你好，幸福小王子，欢迎你们。Hello，Destiny， 海阔天空，信号满格，果妙，你好，海阔天空，这个无名只是路过，还有茶在静心，半生年，多少姑娘，欢迎你。穿越我生死与共。爱也匆匆，欢迎没有名字在金龙湖打卡。这个路况小王子说，此时此刻南三环从东往西的方向是一路顺畅的。能不能相逢？爱也匆匆，一切都随风。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后天气单的礼盒七件套。哎，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可能呢有一些男生男士们发愁给家里的女士们挑选什么样的伴手礼呢？一份体面又贴心的大牌的护肤礼盒永远都不会出错。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的双节宠粉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单水乳七件套礼盒，现在又要降温了对吧，又马上变冷了，那这一套礼盒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专门针对熟龄肌补水抗老，拿回家送给爱人送妈妈，体面又大方，心意满满。那说起后这个牌子可是韩妆里面的高端线了，天气丹更是他们家的明星系列，主打深层滋养，专门针对亚洲人的肤质特点设计了，就是那个成分配方里面有人参根，有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的成分都是妥妥的天然的成分，特别适合角质层

薄的亚洲人来使用。哎，打开之后呢，它是那种淡淡的草本的香气，闻着就非常的安心。换季皮肤容易发干紧绷起小皮，你就用它稳住自己的状态，哎，把皮肤的保护层牢牢的给它筑牢，哎，一套七件，水乳、面霜、精华、眼霜全部都有了，从洗脸到护肤是一步到位。在官网上面呢要卖到20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双节大促，整整七件礼盒装只要339，只要339，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8月份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眼链全程溯源。那以前呢我记得有个299的是吧，那是因为它临期的啊，这是有效期到2028年8月份呢。这个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收到链接了。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如果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 formo919。

另外呢，江江我们听到了西藏游的宣传，哎，全程是高标高配高品质啊，跟着 Jason 跟着电台出去玩，主打一个安心，吃住行都是帮你安排好了，精选拉萨的有氧酒店、林芝四蒜酒店，当地经典的藏式小吃烤全羊、石锅鸡、石锅鱼，每一餐都是西藏的烟火排场。同时呢，每个团都会给大家配备一名金牌导游，还会标配一名有西藏旅游这个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啊，就是为你的行程提供管家式的服务。选择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行，可以安心享受高端品质的服务。在向往的西藏里面有句话说，我每次看到有关西藏的画面，无一例外的都要心潮澎湃，甚至热泪盈眶。西藏是一个必须去的地方，它就像是一个净化心灵的圣地，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受到洗涤，任何语言在西藏的美景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与其向往，不如跟着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行程广播高端定制为大家争取到听友的专属福利，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火车双卧，哎，这个价格呢是每人5980。你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就能看这一趟行程我们要去到哪里啊，会住在什么酒店，会吃什么餐啊，整个的行程安排你会看到。那你呢也可以根据文字提示进入到旅游群里面直接进行咨询，或者呢你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咨询报名。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小时候做什么事情，你的家长就直接怒了，你家长的雷点是什么？或者说你现在长大了是家长了，那你的孩子做什么事情会一下子触碰到你的雷点呢？会一下子触碰到你的雷区呢？可以给董董给实话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今天我们依然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送上唯一小串88元的现金券。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实花，姓董的董，学肉师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我们将把这个视频号打开啊，如果你得闲的话，或者你已经到家了，或者说你还没有这个踏上下班的路啊，在办公室里面想要整理一下着装啊，整理一下那书包啥的，再接杯水啊，再整点景啊啥的啊，那你也可以点开看那么一下。每天我们都见一面吧，好不好？今天我穿的像个村干部一样。欢迎来到村干部的座谈会。
1: 上次雨歌
0: 收音机怎么滋滋啦啦的？收音机现在滋滋啦啦的吗？那正在听广播的弟们，如果收音机滋滋啦啦的，记得给我录那么一段，我听一下，我反馈给我们的技术部啊。
2: 牛嗨，今天音乐放的时候带劲哈！
0: 啊，
2: 得晃起来。下午好，我的哥。
0: 下午好，华哥，下午好。小音乐怪带劲儿说：“你说这是哪一首啊？在不是坐上这火车去拉萨吗？你要上拉萨的话更带劲啊！你是上拉萨，上拉萨，更带劲。”

0: 实话，香山路下高架打卡，目前一路畅通。小时候到现在，我爸没打过我，一次都没打过我。我妈在我小的时候，上六年级以前，那是经常打我，只要开家长会回来准挨揍，什么东北的扫地的笤帚啊，什么该用的都用了。等到上初中之后就没打过我了，因为啥呢？就不给我开家长会了。
1: 叫家长那不去了、不去丢那个人现那个眼了啊、不去了，就为了孩子这条，保住孩子这条命不去了、我怕去开家长会，开完家长会再把孩子给打死了，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他出来认命啊，不去了，为了家庭和谐不去就不去了。你说这事弄的啊，那笤帚疙瘩那啥的什么该用的都用上了，撇在床褥丝也没烧着啊。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满满的就是童年的画面感，对吧？那一开完家长会，那就是那笤帚上阵，对吧？什么皮带啊，各种轮番整上啊。一到了初中之后，家长直接上大招了，不去了啊，揍也就揍不动了，实在是揍不动了啊。对，就合着不是你变乖了，而是说就是那个，就妈妈就放弃，就不去开家长会了。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对吧？因为就是上学那会儿嘛，家长对成绩呀、还有老师的反馈都是看得特别的重的啊、比如说你这考试考不好，或者是你在学校不听话，那就是触到了家长的雷点，回来就劈头盖脸劈头散发五子拉八叉嘛，一顿嘁哩咔嚓啊，我的妈呀，哎呀，也匆匆一直都随风。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说你小时候啊，你的家长的雷点是什么？你做什么事情会触碰到家长的雷点啊？或者呢，说一说你现在长大了，然后呢，你的孩子做什么事情会触碰到你的雷点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由唯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啊，唯一小串，风尚米兰北门，唯一小串，88元的现金券。
2: 好呀，下班了啊，打个卡。这你刮风还挺凉快的，
1: 是吧？
2: 凉快多了。今天那个北区南岗里角进西南花那边车有点堵。哎呀，这开这么快，而且西南花那边从北边往南走。流量比较大。
1: 好嘞，谢谢我们的布鲁夫来啊、就是现在呢一刮风就有一点小凉了，微微凉啊。明天呢会比今天的温度低那么好几度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早上出门早，晚上回家晚的，一定要穿一件外套啊，不管是就薄一点就行啊。这个他说今天北区南岗立交近西三环那边的现在车子有一点多啊，大家不要开得太快，我们就按秩序行驶就好了啊。西三环从南往北，那儿从北边往从北往南车流量也比较大。
3: 宋阿姨，我上小学了。
1: 哎呦，我的宝贝蛋，
3: 打卡。
1: 哎呦，我的宝贝蛋子嘞，上小学了呀，真好，你成大孩子了，你说说。我好久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你知道我有多么想你吗？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我的小弟们都已经开学一周了，我等你等的花儿都要谢了。你的书包肯定已经背好了，你的铅笔肯定也都已经削尖尖了，你的课本也都已经塞到书包里面了，你也知道你坐在哪个位置了，你也知道你在哪个班级，你也知道你的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体育老师、音乐老师等等，你系列老师都是谁了。好吧，然后这个时候想起我，这样将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吧？多疼我，等安定好了之后再跟我说一声啊。那我们从上一年级开始，每天都好好听课，每天都认真写作业。有放学的路上记得听音乐咚咚锵，放学就早点回家啊，早出校门，或者晚出也行，让爸爸妈妈在车里再多听你。希望每天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我的宝，我的贝，我的能，我的蛋儿，我的豆儿。

0: 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6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商丘阴，14到21度；蚌埠多云，18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17到25度。淮北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说说小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会触碰到家长的雷点，或者呢来说说你现在是家长了，那你的孩子做什么事情会触碰到你的雷点呢？但凡是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唯一小串的现金券啊，88元的现金券唯一小串。那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唯一小串那就是在那个风尚米兰那边，然后本来是一家店，现在呢又改成两家店了，然后他的手擀面超级超级的好吃，他们家的白串啊，他们家的那个羊肋条啊，他们家的油包干啊，都是超级特色的菜啊。如果说你住在那附近，或者说你周末得闲去那一片的话，那你就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你顺便给我留个言，你说我离那片挺近的，或者说我想去吃啥的啊，你别到时候浪费了。比如说我把券给你了，然后你呢又不得闲又不去吃，不去吃那20-20块钱的不都浪费了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也可以参与一下互动，在这个评论区留言就 OK 了啊。欢迎我们的君子兰，欢迎锦瑟梦梦，欢迎蓦然回首，欢迎开心，欢迎栗子，欢迎你们，七秒鱼你好。

妈呀，40岁以上老人太过分了啊。然后有人呢就说，那我们这个平均年龄70多岁啊，那你40岁以上，你离死亡就已经过半了，不还不老吗？还有人说40岁的我就像看到了就是免费的鸡蛋一样兴奋啊。还有人呢就说，我不关注价格，我关注的是40岁就已经是老人了，妈呀，已经快到了这个就是免费喝咖啡的年龄了啊。还有人说呢，40岁以上的老人景区如果说也有优惠的话，住宿餐饮都有优惠的话，要是40岁也能退休的话就更好了。果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要领的鸡蛋。这5块钱喝的是眼泪，喝的是心碎，原来40不惑是价格的实惠啊。我妈嘞，40岁以上老人，40岁以上的老人，我弟们，40岁以上老人。君子兰说，你今天穿制服了，你怎么没有现实当中好看呢？那证明我不上镜，真的，我一点都不上镜，证明啊，没化妆，没化春的。他说没有现实当中好看，所以呢，如果说那个想看我现实当中的样子，你可以到时候就报名跟我出去上哪旅游啊啥的，咱就一块儿就是啊，全方位360度全死角的让你看啊。

好嘞，我们再来说下一条，出去玩才是最好的休息。据《生命时报》发表于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的研究表明，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户外旅游能够缓解创伤之后的应激障碍啊，这个减轻压力，影响呢会持续好多周。澳大利亚，那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者就发现了，这个什么，也是发现啊，他说那个单一的环境与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的结果。换一句话说呢，就是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待得太久，就会变笨。那有空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的多出去走一走，接触人事物。此外呢，就能够让你的这个气血跑起来啊。平时呢，容易感到疲乏的人更应该如此。所以呢，在中秋节，在那个国庆节，先跟着 Jason 去趟西藏吧，是不是啊？到后面有咱有缘的话，咱再跟我一块，咱再出去一趟啊。好，我们再来说下一条，顾客在饭店点50块钱一杯的椰汁，服务员竟然挡着面就哭嚓一下子把那个椰树牌椰汁就4.5块一瓶一桶一瓶的直接给你哭嚓打开。然后把那个椰汁呢给你倒入玻璃杯当中，50块钱。工作人员呢回应说，店内的罐装饮料，包括加多宝、雪碧、椰汁、可乐，全部都是一杯50元，一罐就是一杯啊。顾客如果说自带酒水饮料的话，那将会按照每瓶300元的标准收取酒水服务费，也就是说，拉开环扣倒入杯中。现场点的话是就这个服务啊，现场点的话是45.5块。如果说你是自己带的饮料的话，那就是这个价值就是300块钱。那黄浦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说了，说餐厅明码标价饼子啊，就是说那个，就是消费之前呢，不是，就消费之前有明确的告知，人就提前跟你说好了，这个呢它就是多少钱，50块钱一杯，然后你看你这个人需求啊，不合规的。那网友呢就有评论，就说50块钱可能他买的不是椰汁，不只是椰汁，因为呢他还有这个外滩的江风，还有服务生笔直的西装，包括你拍照片啊，你发视频的时候的那一刻的感受，对吧？这个饭店就是和平饭店啊。那既然你走进了和平饭店，就意味着你接受它的那个贵，加引号的贵啊。有网友呢就觉得，当面开罐就是当面，他把那个椰树牌椰汁咔嚓一下给你打开，然后倒到杯子里，这个举动真的是就让仪式感碎了一地啊。那各位弟们，你们觉得这杯椰汁值不值50块钱呢？这杯椰汁值不值50块钱呢？

0: 就在你去内蒙古的一宝，你还记得我吗？
1: 哎呦，我的宝贝，我当然记得你啊，我的一宝嘞，我的宝嘞，我的贝儿嘞，我的宝宝贝儿贝儿，你真好，你这是放学的路上吗，宝贝？你是不是也开学了？没有上延时课，今天刚好听我的节目，真好，我记得你，我都想你了，你想我了没有？你想我了没有？以后每天这个只要是你如果听到节目的话，你就给我发语音好不好？我就想听到你的声音，真好。我再听一遍。
0: 熊熊阿姨，我是在你去内蒙古的一宝，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嗯。然后我当时呢，我还跟你说，我说你妈妈给你起名叫一宝，后面肯定还想要二宝、三宝、四宝、五宝。然后妈妈就慌了，嗯，吓着说的，不是呢，不是呢，嗯，一宝，我们是唯一的宝，嗯，就要这一个，就唯一的宝，嗯。然后当时你一下子把心放在了肚子里面，嗯。然后你还给我唱那个，你唱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那个，你唱那首歌《勇气大爆炸》，嗯嗯嗯嗯。你唱的最好了，你唱的真好听。如果你现在还在听节目的话，你可以再给我们连两句勇气大爆炸好不好？啊，勇气大爆发，勇气大爆发啊，我的一宝。我茫茫人海，
2: 小时候在学校压着坐谁敢说，回家都不敢说，
1: 嗯，
2: 说了回家再挨一顿。
1: 你们听到了吗？他说的是小的时候呢，是这个在那个学校里边噎住了，回家都不敢说，要是回家说了之后还得再噎一顿嘴。那算了，那别说了，你还是聪明的，哦，不说了不说了。吴求说，我也马上就是40岁的老人了，我喜欢这个咖啡优惠，免费剪头发，免费领鸡蛋，就是不喜欢40岁像老人，对吧？
3: 不是黄文。下午好，师傅。
1: 下午好。
3: 今天的话题，
1: 嗯，
3: 我的留言就是孩子上哪出去玩，偷偷出去玩去
1: 啊，
3: 不给家长说
1: 啊，
3: 上哪去玩去，和他一块玩去，几点回来
1: 啊，
3: 我这个是不允许的
1: 啊，
3: 这是我的留言
1: 啊。
3: 我小时候也有这个情况，可能是随我吧，小孩。
1: 你小时候经常偷偷的不和家长说，你就偷偷出去，你给自己兴了，腿给打断了，腿给打断又长上了，又剪上了，还是怎么弄的？是吧？现在你因为你好干这样的事儿，对吧？你就怕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儿。

这个呢，确实可以理解，因为小孩不见了，对吧？那家长心里面肯定是七上八下的，然后就到处找，然后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也不知道跑去哪里玩了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到点了也不见人影，心里面那肯定悬得慌，对不对？就是你这个也是一种循环，你自己会小时候会偷偷的溜出去，那现在你对自己家孩子最不能接受的，恰恰是同款的行为。同款的行为啊，所以呢，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啊，记住，我们记住，长个心眼儿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呢，你玩心一上来，脑子一热，抬腿就跑了啊，想不到大人会担心啊，在这里呢，一定要告诉自己啊，就是一定要记住，在出门之前要和谁出去玩，去哪里玩，一定要跟大人提前的报备一下，要不然回来腿就给瘸断了，咔嚓一下子，咔啪，那个声音可好听了，可清脆了，就是这带着那条腿，就是咔，裤衩，嘎巴，一下子就给就被断了，他还敢不敢？我看谁还敢，

0: 的小孩坐下呀，坐到他准备好了。哦呦，爷爷到说吧。
1: 哎呦，俺这能带肚子了，你怪乐子还是依然的那么的优秀。
0: 我也想你了。
1: 哎呦，我心都要化了。
0: 我也想你了。
1: 哎呀，宝贝嘞，这周末你去不去那个呀？哦，不对，得闲的话，你到我们门口来好不好？那就抱抱亲亲。在我们一起去内蒙古的路上，我闲着没事我就要亲他两口。太可爱了，太好玩了，好听吧。哎呀，希望这个每天都能够听到你的歌声，我的宝儿的贝儿，我就能带着肚子啊。
2: 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能看我剩饭
1: 啊，
2: 我只要是他给我盛的饭我没有吃完，他就会生气，然后让我坐在餐桌前不能离开，必须吃完才能离开。
1: 哎呦，那就是那个，就是说从小就让你养成那个勤俭节约的，这么也不浪费饭的，不浪费的这么一种好习惯，对不对？我以前呢是怎么回事吧？就是我吃饭，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剩一口，就剩一口。然后我妈说这是哪家里边随谁呀？这是。后来想了想，虽然小姨，俺小姨就是不管吃什么饭，不管吃什么，吃米饭也是剩一口，吃什么菜也是剩一口，哎。然后呢，这个汤菜汤和米饭还是剩一口啊，吃饼还是剩一口，吃苹果也剩一口，吃什么也吃面也是剩一口啊。然后就虽然小姨说的，我虽然小姨，然后后来呢，就是吃饭剩，然后呢，那就一顿揍，一顿揍，我揍的嘴都肿了，就再也不都能吃完了，连碗都能吃了，哎。所以呢，到后来，我妈给我盛饭，说米饭吃多少钱，半碗一碗什么，我就是盛，我就跟她说，我说盛三口。撑三口啊，就那，俺妈说你自己吃吧，自己撑满了，咱不知道三口是多大的口。所以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家长怕孩子剩饭啊，那我们就是就让孩子自己撑啊，吃不下就不吃，然后呢，这个就是吃多少撑多少，哎，就别在餐桌上那个煎熬啊，就一次就给这改就好了。一次嘴就给撕擦就行了，就改了。
3: 任兄弟好几天没打卡了，
1: 你上哪去了？
3: 那个券我用了
1: 啊，
3: 很不错，
1: 是吧？
3: 味道还可以，
1: 我一小串去的。哎呦，正好去了是吧？唯一小串，那是我们上次的那个送的，这个唯一小串的这个现金券啊，他已经去吃过了，你看味道很不错啊，真的哦。我记得你还给我拍照片了，对不对？你还给我拍照片了，然后还发给我，然后你儿子吃的特别的开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也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88元的现金券。如果你自己去吃的话，我觉得88元足足够你吃了啊。如果两个人去吃的话，你们吃一百块钱，一百多一点，然后你就付那么十几二十块钱就够了啊，去吃一吃吧。如果说你家住在风尚米兰，或者是你这周末要去到风尚米兰那附近去可以吃的话，那你就哎去尝一尝啊。直播间的弟们也可以啊，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然后呢告诉我你想要去吃微小串啥的，我都给你就留好，我就留着啊，咱就每天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送上88元的现金券。
0: 叔叔阿姨，我以后放学晚了不能听你的节目
1: 啊，那咋整啊？你说这个噩耗啊，你说这咋快到整点的时候你给我咣当一下整个噩耗出来呢？那我们也是学习第一啊。如果说你写完作业之后，你上完辅导课之后，你回到家里面吃完饭之后，洗完澡洗漱完之后，如果你还有一点时间的话，你想我了，你就让你的妈妈在蜻蜓 FM 上面搜索徐州音乐广播，然后呢你就那个就听啊，就听回听一下下。 缓解一下思念之情，缓解一下我对你的思念之情。听到吗？我的宝贝儿蛋，我的嫩蛋肚子，但凡得先你就挺，好不好？那学习第一位的啊，学习是第一位的。不挺，暂时不能挺，但是我们对吧？为了长久能挺啊。
4: 打卡，下班了啊。小叔，那你不用问了。只要老师喊家长，回家绝对挨揍。那时候回到家，你们挨揍那就完全取决于家长父母手边有什么趁手了，什么鸡毛毯子、笤帚、衣服撑子、塑料拖鞋，
1: 哎呦我的妈呀，
4: 哪个都有什么摸着都。
1: 哎呦我的妈！
4: 然后如果情节轻点，没到挨揍的地步呢，那就不用问了。家里边的搓衣板，找个犄角旮旯放地铃，跪着去。反省十分钟，哎呀操！小兄弟呢？现在想象着我能活到那么大，真不易。
1: 哎呦我的妈嘞！你要风风雨雨的一说啊，每天你说真的是，能活到这么大，只是不易啊。那抹起啥了就对吧？抹起鸡毛掸子就鸡毛掸子，抹起衣服架子就衣服架子，抹起拖鞋就拖鞋啊，抹起那什么那跳出嘎了就跳出嘎了。真的，那个时候呢，就家长就是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就贯穿着这个小孩不听话就得要揍的，就是要揍的呀。我小时候也没少挨揍啊，我之前不是经常跟你们说吗，嘴都让俺妈撕擦了，然后那卡那大腿根儿那哎往右72度，往左挥65度，然后再往右45度，哎掐你来的，然后我就给你掐的，改棒治棒，一次治改。哎呦我的妈嘞，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回头一想，确实是平安的长大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一点都不夸张啊。小的时候那恐惧挨打确实是实打实的，一听见老师说哎要叫家长了，那立马就心里边就开始发慌，就开始生理不适，就感觉就害怕，真的是就特别特别的害怕。所以现在的你们还打孩子吗？还是说小时候俺爸俺妈也打我，我也得打孩子？还是说知道了自己挨打的滋味不好受，然后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体验一遍，就不打了啊、还是这么着呀？就现在我们去回忆小时候的一些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那些往事，是带着一种隔了岁月的那么一种唏嘘啊，不是记恨，就现在呢有助于我们这个新的育儿方式啊，因为以前太简单粗暴了。
5: 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清扬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遇见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晚上六点钟，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16: 九一九大台柱，
1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

0: 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刚才呢在直播间里面不小心哭嚓一下打了个大喷嚏啊，那手机这都板了，卷子拉的手机都板了啊、嗯！谢谢半岛余波，谢谢你，谢谢小给我送的小星星，谢谢玻璃瓶，谢谢词啊、嗯，谢谢王青春大哥就夸我啊，足、嗯、智多谋的，嗯，这善解人意的，嗯 ，Joyce 在怀塔来报个到了啊，还有我们的笑脸说你能看出来你小时候一天做把顿就是嗯。对啊，我一天做把顿还不天黑了还嗯，栗子听回放，君子兰那是敬仙的好，啥意思？敬仙的好是啥？嗯，我送你的口红你不用的怎么？你早晚送我口红了，你自己的事啊啊、嗯！医保是报销的医保啊、嗯，人家叫医保，一二三四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勾圈 K 件的医保，还给我整个医保啊？你说？医保啊，他给我整了个医保，你说这个生命的医保啊，你说，嗯，单位给交的医保啊，牵手，嗯，暖小张，我是医保，我在直播间里面来看你喽，啊啊啊啊，医保来了，医保在啊，看到了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嗯，保就是宝贝蛋子的保，嗯。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能不能相逢？
0: 别一切都随风。你听听啊，医保啊，
2: 下次我还想和你一起去旅行。
0: 好嘞，我们就说定了，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行。
2: 我家就住在风桑里来附近，爷爷把面送给我。
0: 啊，医保啊，那必须得有你的啊，那必须得有你的，先给你把账给你记上，我先把账给你记上啊，我把其他的账给还完，然后你这一笔呢我给你记上，我这周不送给你，我下周也一定要送给你的啊，医保你记好了啊。 Seven 说我和你一样吃饭剩一点点随我爸，我儿子现在也这样随我。

0: 还有 Angels 也说了，吃花我打下班打卡。刚听你说吃饭剩一口，我也是，到现在还是。我这打死打死，就是随个死叉就好了，随个裤衩一下死叉。
1: 等等阿姨，我放学了，
0: 哎我的能蛋，
1: 我下来打个卡。
0: 哎呦，能蛋肚子了，你怪乐咋的猫能呢？哎呦。你说这些事，你说这哪声哪气的，你说这，哎呦我的天哪，我都要融化了，真的是。

0: 那个灰给弄淡，你说，哎呦，那么好的孩子，俺怎么那么好的孩子？你说，就这些好孩子都让我给碰上了，你说，没有名字在金龙湖打卡，小白来打卡，欢迎我们的小白同学，嗯。
1: 想要刘一宝，那得叫社保。
0: 嗯，
1: 到老才能领劳保。
0: 啊，你这，战士说那个不听老师的话，开完家长会就是用歇底火照火啊，用歇底火，就是只要是不听老师的话，然后呢喊家长，这就触碰到了家长的泪点啊，那一顿歇底，我的娘嘞，哎，都跟温了神一样，你知道吗？那有的火的就是浑身一块青，就歇底印子就那样一块一块的，那给离远了看，以为温神了嘞，全身都温神了啊。这是让歇迪，让家长歇迪给揍了淤青，血子烂挺，铜锣曲给盖不住啊，夏天都得穿大秋裤。谁与我相思越更

小鱼说我是女生，小的时候我只要一跟男生玩，我妈就生气，就触碰到了她的雷点。有男同学来我们家附近，大家一起玩，我妈也会很生气的把我喊回家。那家长肯定就是想着影响不好，对吧？有伤风化，这孩子以后还能嫁出去吗？怎么地了了这啊？这同时呢，就是你也要感谢你的妈妈对你当年的严防死守，不然的话，你现在的丈夫可能是隔壁二狗。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徐州音乐广播FM91.9 音乐咚咚锵啊，那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如果你已经到家了，或者说你就方便啊，方便打开手机，坐在车上是坐在副驾或者是坐在后排的位置啊，也可以打开进来看一眼。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的礼盒七件套啊。后这个牌子呢，就是韩国这个韩妆里面的高端品牌啊。天气丹更是他们家的明星系列，主打深层滋养，它是专门针对我们的亚洲人的皮肤的。一到秋天，可能脸上就会紧紧的、绷绷的啊，好像你涂多少层，它都不觉得滋润啊。天气丹，你试一下天气丹这一套，你就知道什么叫被滋养透了的感觉。就整套的产品呢，它都是那种浓缩的，就是高营养的质地面霜，看似绵密醇厚，上脸之后是超好推开的，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啊，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滋养液呢是水润凝露状的，就比普通的这个爽肤水养分要更足，乳液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不用去多层的叠涂，一抹就能够深层锁水。秋天呢，气候干燥多风，可能普通的护肤品你要涂上好几层，还是觉得脸是干干的。那这个套盒滋润度超级超级的够用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你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后天气丹的七件套，里边呢有水乳，有面霜，有精华，有眼霜，全部都有啊，从洗脸到护肤一步到位。嗯，如果说你没有收完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时候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风摸919 ddfm919 ddfm919

0: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做什么事情会触碰到家长的雷点呢？或者是来说一说你现在做了家长之后，你的孩子做什么事情会触碰到你的雷点呢？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的88元的现金券啊，你去那个风尚米兰北门唯一小串店去吃就可以了。88元的现金券，安好，听一下啊。
1: 3116交叉的红绿灯路口，向徐州去的方向严重堵车。
0: 311和206
1: 有事故。
0: 交叉的红绿灯路口向徐州去的方向严重堵车，前面有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他说已经提前绕行，已经绕出来了。那行，你提前绕出来了啊，也不忘了弟们，提醒弟们一声，感谢我好弟们。

0: 他姨说，我小时候一放学然后就看动画片，我妈就会河东狮虎般的一顿喊，我喊着我抓紧时间回屋写作业。那就是家长担心你的学习啊，你想你天天不务正业的话，你天天就是学那个动画片里面的人物，
1: 妖怪放了我的爷爷，
0: 对吧，你天天就是那个
1: 小西，你看妹妹考100分你才考50分，
0: 我是照你的话做的呀，
1: 照我的话做的，我说什么啦，
0: 你说我只要有妹妹的一半就好了。
1: 小西，你又开始看电视了。
0: 我又不是看电视，我是在核对报纸上的电视节目有没有印错。Cedar 说，我一看琼瑶小说我妈就疯了，就触碰到了她的雷点，就给我撕了好多本。那肯定是你的妈妈没有少看，她太知道里面的情情爱爱，卿卿我我，风花雪月，柔情蜜意，花前月下，腻腻歪歪，你浓我浓，不学武术成何体统。李夏天说，我只要一听流行歌曲，那我妈立刻就给我关了，然后把我磁带撕都给撕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让你听流行歌曲呢？可能就是因为歌词里面它会有情情爱爱呀，风花雪月卿卿我我啊，花前月下腻腻歪歪呀，你侬我侬之类的。小的时候呢，我妈也是的，我一唱什么歌，我妈就说你唱什么，这是你和谁吻别啊，和谁吻别啊，什么整个我的人，整个我的心交给谁的时候，不要给我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就听那黄土高坡，听那山不转水转，人在旅途，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什么中华民谣大头皮鞋的，你我想去桂林，那不好听吗？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人家都在唱，让我轻轻的告诉你，我一开口就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哎，人家一唱就是想说爱你并不是一件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哎，那我一开口就是我是一张弓，战士一棵松，不动不要走入中，中会有神走路一阵风。啊，后来呢就我们班出了一首班歌叫单身情歌，然后我妈说不上了，来转板，来转板，嗯，为了那时候板哥在转板啊。原来如此，说我小时候看漫画，我妈也全都给我撕了啊！不务正业，歪门邪道。上上签说，我的家长只要知道我去网吧打游戏了，那立马就是一顿踹，触碰到雷点了。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说一说，小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一下子就触碰到家长的雷点了，或者说你现在做了家长之后呢，你家的孩子做什么事情就一下子触碰到你的雷区了。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0: 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巅峰。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

0: 买手机到一栋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选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一栋，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音乐咚咚锵的直播间是由绿箭乳业特约赞助播出啊。平时都喝的那种，带果味儿啥的，今天猛的一喝，纯的原味儿的，我的妈呀，太涩味儿了，太来劲了啊，太好喝了，果然是原味儿的，果然味道可足了，我跟你说，酸奶的味道可足了，纯正的原味的酸奶。能不能相逢？
1: 我小时候会经常会触碰到我奶奶的这个泪区
0: 啊，
1: 就小时候每次放假
0: 奶奶，
1: 尤其是冬天，就会回老家，然后一回老家后边那个大河就会冻着冰，然后我们几个小朋友就会拿个吸管，然后趴在那个，
0: 哎呦呦，那出心说，
1: 我觉得我小时候会经常会触碰到我奶奶的这个泪区，就小时候每次放假，尤其是冬天，就会回老家，然后一回老家后边那个大河就会冻着冰。然后我们几个小朋友就会拿个吸管，然后趴在那个冰上面去吹那个洞。然后每一次我奶奶看见都把我骂一顿，说你个小熊妮子，你赶紧上来。然后每次都觉得我奶奶就觉得那个冰它没有冻结实，然后
0: 对呀，
1: 它也就是没冻结实。
0: 哎呦，
1: 现在想想那
0: 想想太后怕了，对吧？就真。

那是的，就是你想一想，你刚才说的这个就也是非常有画面感，对吧？你像小孩他又不知道，你那个看着结冰了，但是呢，可能他冻的还没有那么结实。万一你在上面蹦啊、跑啊、跑啊、跳啊，那裤衩一下子在这漏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对吧？可能呢，我们小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奶奶怎么这么烦啊，这么唠叨啊，怎么大惊小怪的呀，怎么老是凶我呀？但是你长大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一想，你就会觉得后背就是一阵后怕，对吧？那就那种就是你就真的幸亏奶奶当时就是管得严啊，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现在你说那万一呢，对吧？想想也是真的，就是侥幸就没有出事情啊，平平安安的没有事情。你现在也是的啊，不管是冬天哪个河面结冰啊，结的是怎么样啊，反正小孩都不能上去的啊，也危险危险。小区里边那种，就比如说那一个小溪流，就很薄很薄的那种，就这么搞的小河水啊，就那种，然后它冻得很结实，你上去蹦跶两下就蹦跶两下啊，即便漏进去那还没有没不搞没不过歇梗啊，就那样的过过瘾就行了，接他这个拜去了。

珊珊说撒谎必须拥有性命，啥意思？不管是我还是儿子，现在撒谎必须拥有性命是啥意思？必须拥有性命，我怎么没听明白啦？啥意思啊？撒谎必须拥有性命，啥意思啊？我没整明白，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能帮我反映一下？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撒谎必须拥有性命。哦，就是撒谎必须是理据啊。哦，就是说他只要一撒谎你就开始了说了，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他的名字，再举个例子啊，就说他的名字，你比如说他叫活怒放啊，再就说他叫活怒放啊，你就他一撒谎你就开始喊活怒放啊，然后就开始就完了，就一喊大名完了。这三个字一出来完了，一顿胖揍。你也匆匆，一切都随风，欢呼一声，悲哀一声，说的越更来也匆匆。 Sam 说我小时候只要脚拔子一踩桌子，然后就触碰到家长的雷区。那脚拔子会怎么样呢？脚拔子会直接就是给你缺断，会给你缺断吗？人拿了个皮带，然后开始抽脚拔子。那个脚拔子那可敏感了，那决心那位置可听了，真的。我别踩了，咱都不踩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做什么事情会触碰到家长的雷区呢？你现在做了家长之后，你的孩子做什么事情会触碰到你的雷区呢？哎，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的，唯一小串手擀面的88元的现金券。怎么能相逢？哎呀，痛痛，哎呀，痛痛，一切都随风。

小偏爱说，我家长的雷点是我绝对不能偷偷出去游泳啊，只要知道了腿就给打折了。这也是的，这确实是的，就得把你管得严一点。那个时候野河又多，出事的也多，太危险了。你像刚才那个珊珊的奶奶也是的啊，绝对不能的。叶子说，当年的 MP3 我天天听，上课的时候我把耳机线从袖子里传过来，从袖子里边啊、哦、这样穿过来啊、哦、然后呢偷偷听歌。嗯，现在再也不用偷听了，咱就光明正大的就在下班路上嘁哩咔嚓的那个听啊唱啊互动啊，你想唱两句我都能给你播出来啊。咱再也不是那个时候了、嗯。陈武说，网吧台球厅我特别想去，有的时候呢就偷偷摸摸的跟着比我大的学生跟我学长去，有一次呢被我爸发现了，然后拽着我这玻璃子直接给我拽回家。我的妈呀，我跟你说，有一次我也是的，我跟同学就是也是比我大两级的同学带我去那个舞厅，那里边就蹦迪的就杀的就那，哎妈呀，我就站旁边看你知道吗，那里边的音乐老带劲了，动死打死动死嘎打死的，到以至于到现在我可能这个我可能这波歌你看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后遗症。

小峰说：“董，你还记得吗？你说要送给我微笑。”说：“哦，我学了那么多啊，我学了那么多嘛，在都刷啊。昨天呢，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他说医生说轻微智障有五个表现，轻微智障有五个表现啊，就是一是注意力容易分散，就只能专注某一件事情，很难无法同时注意到两件事情。你们听一下，总共有五个表现，你听一下，你们占几个，看看自己是不是轻微的那个智障啊。我现在已经是了，你们听一听啊，你们听一听。第一呢是注意力容易分散，只能专注某一件事情，很难无法同时注意到两件事情啊。第二呢就是感知速度减慢，很难听懂复杂的话。如果说就跟你讲话的这个人，然后他再给你细致的耐心的再重复的讲一下呢，你又哎很快能明白。但是呢就他在他第一瞬间跟你说的时候，你就不太能理解，你就不太能听懂啊，你觉得这个话说的好复杂。第三个表现呢就是你的记忆力变差，可能你刚学会的一些知识，但是你一转头就忘了。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语言能力变差，你只能够记住一些简单的词，简单的句子，然后你表达的时候可能会词穷啊。第五个表现就是这个交往能力差啊，难以进行人际交往，不知该如何自处啊。我看完这几条之后，我就觉得我是真的智障了，我是真的智障了。我本来呢是想着刷手机的，结果呢没想到刷了个确诊啊，太残忍了。本来是想着自己老了，弄了半天是傻了，我的妈呀啊。然后呢这个朋友就劝我，就说没事儿的，你不用怕，因为过不了多会儿你就会忘了你傻了这件事情啊。我的个妈呀，哎呀，痛痛恨呀，痛痛也且都对方。

0: 夜且都得蹦。你看戚妙宇说我都站了啊，董哥我也要现金券，你们早干嘛去了？我现在我排不过来，现在已经排不过来了。就啊，我看一下那个 Joyce 是吧，昨天听了也忘了什么，问他要啊，周五没给你。周五我跟你说，我在周一的时候我还在那个直播间里面找，在那个节目里面找，我说我其中呢给了一个那个谁来着，什么什么来着，反正他是给了我姓名和电话，我让你给我发姓名和电话，你没有发，然后周一的时候我就送给别人了啊。然后今天呢预约的我们都不接受预约了啊，今天我们已经不接受预约了，因为已经那个你们都排着吧啊 ，Johnson 若诗你们都往后排着，因为呢就前面预约的人太多了，我得再给大家排着啊。你只要一天不互动，我就给取消资格。嗯，我的妈了，我就那天就找你的，那弄了半天就是找你的，我就说有两个人在直播间里面，两个人，后来呢就再也找不着那一个了。你说人家那一个叫什么来？你昨天那一个是叫什么来？然后我还问他了，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在那个直播间里面是你和谁问我要的呢？啊，然后他说我不记得了，他说我就只记得我自己。啊，他叫什么名字？他我看看啊，我看我收藏了吗？他给我发的姓名电话可能也没收藏，但我还得再重新找一下，我再重新找一下啊，他给我发的，我得搜一下，再搜一下。反正你让别人给取代了啊。你们太慢了，你们回复的太慢了，我让你给我发的，你为什么不给我发呢？你说为什么不给我发？哦，这个天秤座这个魏木岑啊，手机尾号4777的是你就那个叫什么岑，我叫他在这个视频号里面叫什么岑啊。他发了，然后你就没给我发。上周五说的下周给我，我说的是下周给你发中奖信息，我让你当时就给我发姓名电话，你就后补。
1: 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宜宾雷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延安周雨转阴，8到12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10到20度。泉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我们再稍微的休息一下啊。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嘞，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后天气单的礼盒七件套。礼盒七件套在官网上面的这一套要卖到2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339的价格，整整的七件礼盒装只要339，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8月份，到28年的8月份，超级的新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如果说你没有说话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ormo919。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那这里面呢会有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ddfm919 啊， dd 是董董的拼音。

超级的给力，因为到了秋天的时候皮肤需要补水，那这一套真的是给你一套完全搞定啊！里面呢添加了人参根啊、鹿茸啊、珍珠粉等很多的天然名贵药材提取物，所以呢用的时候你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的味道啊，光是这个味道就会让你觉得好安心呀。然后它的质地呢特别的浓稠，吸收的非常的快，上脸按摩一会儿就被肌肤完全的吸收了，摸起来之后感觉是滑滑的，完全不黏腻啊。买来试一试吧，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收到链接了。

啊，原名小 K 一点也听不见。对，江江呢，我是在直播间就是那个静音的啊，我一期节目的静音得有个三四五六七八次。因为你不静音的话，你就被就关小黑屋了，一直违规。因为我这个号从直播开始，每天隔三差五，最起码就得违规。嗯，你这玩意儿整，你说这周不去吃大席了，直接去连云港了。嗯，我还得吃大席，我先去吃完大席再去连云港，先吃大席再去连云港。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的孩子结婚，嗯，我要去吃大席，我要去云龙湖吃大席啊、嗯！吃完大席之后呢，我紧接着就要去东站，然后坐高铁去连云港，和我的弟们集合，两日游。藏在哪里？为了照顾你的情绪，我中了五个，中了五个什么呀？中了五个什么呀？中了五个是那个是苏超去到现场吗？还是中了五次里边一小串啊，我一小串的话不大可能啊。对，每次呢我小牌子一举起来你们就知道我要静音了啊、嗯、我就是这样，就每次要上人的时候小牌子一举人就没了，每次上人的时候小牌子一举又人又没了、嗯、啊啊啊啊，平均15-20分钟举一次。

0: 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七点，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

0: 扬州晴转阴，20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6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商丘阴，14到21度；蚌埠多云，18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17到25度；淮北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人？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是这里，
2: 那是这里，那是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8: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鼓舞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宜宾雷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2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10到20度。泉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6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商丘阴，14到21度；蚌埠多云，18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17到25度；淮北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

0: 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鼓舞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1: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咯。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FM 蛮酷咯，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宜宾雷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2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10到20度；泉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6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商丘阴，14到21度，蚌埠多云，18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17到25度，淮北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8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悸动难以忘怀。

0: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宜宾雷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延安周雨转阴，8到12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10到20度；泉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5: 虽然经常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6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商丘阴，14到21度；蚌埠多云，18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17到25度；淮北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8: 它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

0: 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感谢得了，感谢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0: 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5: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悸动难以忘怀，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

0: 在天门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迎阴而来。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8: 激动难以忘怀，走走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6度，淮安晴转阴，19到26度，商丘阴，17到23度，蚌埠多云转阴，18到26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想怎样就也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8度，宜宾阵雨转大雨18到33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3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转小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19到27度，苏州晴19到28度，郑州阴15到18度，青岛晴19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11: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早间7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开工歌曲来自花儿乐队，静止。

欢迎回来，7: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与其反复迟疑后悔过去，不如把注意力调成现在时，勇敢奔赴新风景，前路自然会豁然开朗。全新的一天，希望各位能够珍惜当下，享受现在，收获更多的成长和进步。那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直接私信 Jason 都是能够找到我们的。如何那联系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这个微信号，金森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当中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或者是呢直接私信给我，把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另外呢，目前我们的拉萨林芝西藏畅游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9月26号出发，一共11天10晚。想要了解具体详情、具体行程安排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今天呢，电台好物给大家上线了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仙水。今天呢，一瓶神仙水再加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价格只要4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日份的链接了。另外呢，今天8:15啊 ，Food Love 继续要为大家送出团圆汉饼，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抽奖，8:15准时开奖。想要参与的话，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稍后给您发送抽奖链接。来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咱们徐州晴转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9度左右。今天早上出门或者是早起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啊，这个风也是比较大的，一吹也是比较冷的。如果今天早起出门，6点之前出门，应该是能够拍到那种粉色的朝霞。有拍到照片或视频的，也可以在群组里跟我们分享一下6点之前。那么在6点到7点之间呢，这个粉红色的朝霞渐渐散去，然后变成了散着金色的光啊！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来分享分享今天早上您的出行

体验，以及您拍摄到的绝美天空。欢迎简单早上好晒出了一张照片啊，此刻那个路段呢还是有些云朵的，云朵是比较多的。说一夜的风吹来，感觉早上起来这温度啊、确实是降了好几度。欢迎遇见早上好，他说 Jason， 我在厨房做早餐，窗外的树枝在大幅度的摇摆，提醒我降温了。外面体感温度如何？哎，这感觉一下子都不会穿衣服了。继续减脂早餐，吃好喝好，开开心心去上班。同时呢，把午餐也已经准备好了。我想先问问大家，今天有多少朋友已经把长裤长袖啊已经穿在身了啊？有多少朋友来举手？我先说一下，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率先穿了一个长的牛仔裤啊，然后外面又带了一个那个外套。知冷知热的，你看看啊。欢迎归套乌九分享了今日份的早餐，里脊肉饼在华美风景园打卡。早上好，早上好。欢迎 L 小兔子，百通铝业段啊，欢迎海阔天空，早上好，早上有点凉凉。欢迎概率木 LVZ 笑脸儿雨白，欢迎耿耿说早上确实是凉了，那、要穿这个外套了。欢迎坦然自若 Y 龙城，好久不见，早上好。欢迎卓木啊，晨光微曦，分享粉紫色的天空，这是自己拍到的绝美好风光啊！而且最后一张我感觉拍得特别好，这是在早起锻炼吗？走的那个小路，然后粉色的朝霞，然后映衬在树木上、树干上啊、非常的好看。一会儿我也把它分享在其他群组里面，大家来看一看啊。继续欢迎到的是吴伟，早上好，欢迎微笑，简单的谢谢，欢迎亚欣啊，欢迎宽家境，早上好。欢迎果粒成 C 啊，天冷啦，已经开始添衣啦，举手举手。看来这个长袖长裤今天已经穿在身上了。欢迎徐州玛丽，早上好，6:01分享的照片非常的漂亮。欢迎卷舞战士杨森，十年情怀华哥，月落星辰花花，黄磊，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这是来自毛不易一程山路。

毛不易，一程山路，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如果今天一早你也拍到了怎样啊特别美丽的照片，那就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啊，尤其是早起锻炼的朋友们。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那、又已经开始涌现出了特别特别多的朋友们早起去锻炼，去跑步，去爬山。那么想问问大伙儿，您在运动的时候啊，早起运动的时候，或者是晚间跑步的时候，你会带着运动手环或者是运动手表去锻炼吗？前两天我们看到这样一条热搜，叫做第一批带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一下子啊，这个热搜词条冲上了热搜。那之所以称之为受害者，其实也就还好。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吧，主要还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体质，还有就是您所佩戴的手表啊，那个表带的材质，哎，真的是需要大家格外去关注一下的。因为如果你长期戴着运动手环或运动手表，你长期戴表的那一圈啊，你看一下你的左手戴表的那一圈，时间长了，有些朋友会出现皮肤发白、发干、粗糙，甚至有些出现了发硬和增厚，也就是老化的情况。大家有过类似的状态吗？我先说一下啊，我是有过的啊。我在很早很早之前，就是那个运动手表就是刚出不久的时候，然后我曾经买过一款，它那个材质就是皮的啊，就有点类似于那种的皮啊，胶皮啊什么的那种。然后呢，就是戴时间长，你就会发现那个皮肤非常白，那一圈非常白。然后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在猜测，说这到底是不是手表发出的光呢，最终造成的皮肤光老化吗？还是说这个手表漏电刺激到皮肤啦，灼伤皮肤啦，或者是低温烫伤皮肤啦？总之呢，就是这些说法其实都是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而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过敏性的接触而导致的皮炎，或者是刺激性接触导致的皮炎，这两大类的皮肤问题。所以呢，专家也是提醒说，如果您佩戴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一定要做到及时透气。因为尤其是咱们在运动的时候，因为会流汗嘛，所以大家每天也要预留一小时以上时间是不佩戴手表的，去破除密闭和潮湿这样的环境。那么其次呢，就是您戴手环或手表的时候，稍微宽松那么一点点，留一个手指头的空隙，从而减少摩擦。但是如果你发现皮疹啊，或者骚扰啊，或者瘙痒啊，或者是这个白斑持续不断的出现，那么专家建议还是要及时的去到医院的皮肤科做一下斑贴试验，精准确认一下致敏源到底是什么，以便筛选好我们的手表和表带的材质，选择一款真正适合自己的。因为现在啊，这个运动手环和手表它已经分为表带分为很多种了，有那种我刚刚说的皮的，然后还有那种布艺的，然后还有那种带那个钢链的，是吧？因为我很早很早之前我是戴过那个运动手表的，而且表带就是那种我刚刚说的类似于皮的，就是硅胶的那种材质。然后这种吧，手表

买的时候宣传的时候，他说就是你可以在出汗的时候啊，游泳的时候啊都可以佩戴，游泳也能戴，说是防水的。但是这个东西嘛，你说它防水它确实是防，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如果不太清洗的话，在摘下来的那一刻，你的手腕会有一股深深的且难以描述的味道，而且还发白，还发白。不多说了啊，用过的朋友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咱反正记得，如果您现在佩戴的手表手环还是这种硅胶材质的，出了汗了或者进了水了啊，因为洗手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会进水的，包括在游泳游完之后啊，咱们还是要好好的清洗一下。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大家曾经用过运动手环、运动手表吗？大家有过类似的体验吗？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一起来聊一聊，添加微信号 VIP52919 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哎呀，确实今天早上这天气真的非常之绝美呀，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晒图啊，你看坦然自若晒出来的这张照片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是那种粉色的，它确实是粉色的，朋友们，我今天早上

起床之后就是这样的天，就是5:50左右就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出门6:20啊没了，不粉了，变成金黄色了啊，但是呢依旧可以在群组当中看到这样粉粉的天气啊，来我把这张照片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在群组当中。欢迎EI 这是跟我们分享的啊，这询问到的，说这是几点的照片啊？其实今天早上群组当中主要分享到的全部都是6点左右朋友们拍摄到的照片。然后华哥说 ：“Jason， 表带有没有啊？上链接。这个真没有啊，这个真没有，因为 Jason 用过的只用过那种类似于就是硅胶那种的，然后呢它确实是不透气，它不像现在那种它中间有那种镂空的，我刚买的时候没有，确实就是我挺踩雷的，那个戴手表的那个地方就中间发白，特别白，而且特别特别的痒，然后后来就不戴了，所以可能用那种布艺的或者是那种钢链的可能还是会好一点啊。现在大家买运动手环运动手表的时候可选择性啊就会更多一些。欢迎大萌精早上好，说现在啊这个东方有一片天下白光，没时间拍，6点钟的太阳都可美可美了，而且说今天确实有冬天那味儿了啊，说骑车的时候感觉冻得就是直哆嗦。然后同时分享了一个视频啊，46秒，我也给大家在其他群组里面分享一下。欢迎亚欣早上好，欢迎幸福是我，欢迎蜗牛飞扬早上好，早上好。而且刚刚提到运动手环运动手表，小妮妹妹也说呢，说 Jason 我一直以为发白是太阳晒的。其实这个你要看啊，就是你其实就是你如果要是晒与没晒是很好分辨的，就是那个颜色它不会差别的特别大，而且呢你要看它发白且觉得瘙痒很痒，你很想去伸手挠它，这就是这过敏，这就是。所以我一直觉得可能是那个硅胶材质的问题。然后卓木哎，正好给我们晒了一张照片，佩戴的是手表啊，他说我是日常佩戴，不过我的表带是透气款的，就还好啊，应该是没有我刚刚提到的那种情况。他说表所在位置的肤色啊，确实是没有被晒到，也有点发白呗。7:27，稍后的时间在群组当中给各位发送链接，大家可以继续来抽奖啊！今天是8:15，我们准时开奖。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今天 Food Love 继续给各位发放中秋福利。今年中秋呢 ，Food Love 产品线非常丰富，依旧给大家推荐到的首推的啊，是咱们家乡味道的桃山皮文创月饼礼盒。现在呢 ，Food Love 各大线下门店已经可以预定，可以销售了，价格呢应该是130多块钱，我记得啊，里面呢一共是有9块月饼，而且这个文创月饼礼盒啊，真的送人啊非常的有面子。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设计感很有巧思，这个月饼呢是把咱们彭城七里的地标做进了饼模当中，所以说每一个月饼的造型一看，哎呦黄楼，哎呦这个是回龙窝，哎呦那个是戏马台，全部都是咱们徐州人非常熟悉的地方。不管是自己家里过节尝鲜啊，还是买上一盒送给外地的亲朋好友，拿出去真的很有面子，相当于是把咱们徐州的城市名片当做礼物给送了过去。而且呢它里面所有的味道啊全部都是药食同源的搭配，像青柠流心的，当归黑豆的，酸枣枸杞的，还有阿胶核桃的，兼顾好吃和轻负担，而且颜值还高，文化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还有一些比较传统酥口的月饼，
像现在市面上卖的比较多的苏式鲜月饼礼盒，哎，这一款如果你喜欢也别错过。它的酥皮呢用的是王后面饼，再搭配上安家黄油，手工烤制，掰开之后一层一层的酥皮，入口是酥到掉渣，而且里面的馅料也是非常的饱满，有招牌八仁的、海鸭蛋双黄的、云腿蛋黄的、香辣牛肉的、甜口的、咸口的，这一个礼盒当中全部都包含了。像家里面日常聚餐呐、送朋友啊、答谢客户啊，送这一盒出去也是很体面，也很实在。那么今天给大家送上的这一份幸运好礼是什么呢？是广式的团圆汉饼。这个团圆汉饼绝对是他们家今年性价比超高的一款经典的广式口感，而且还融入了咱们徐州汉文化的寓意啊。那么一个大汉饼啊，一会儿你看图片就能看到了，足足有一斤重。像家里边人多的，哎，你可以简单的切割分开一下，一人一小块，经济又实惠。那么今天我们依旧在群组里啊，抽取一位幸运听友，送出68元的团圆汉饼。稍后呢，我会把这个抽奖链接分享在各个群组当中，大家可以来点击一下即能参与。8点15分准时开奖，今天是8点15分准时开奖啊，还有45分钟的时间，依旧是中奖24小时之内有效，逾期作废。中奖之后联系919杰森的微信号 VIP52919，找这个微信号告诉你如何领奖。不在群里的朋友，找到杰森微信 VIP52919，回复数字1，我单独发送给你。现在链接即将在群组当中出现，大家点击链接即可参与其中。8点15分准时开。

0: 今天早上聊到了关于运动手表的话题啊，概率木晒出了今日份佩戴的手表，说夏天呢还是得配这个钢表带的。然后老 Q 呢分享了自己布带的手表啊，说夏天还是得戴这种啊，就是会比较舒服一些。然后月落星辰说，这次你看也晒出了照片，说有点显白了啊，是有点显白了。啊，所以说戴这种就是黑色的，那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留意一下啊，一定要看一看啊是否是过敏，然后做好清洁工作，用那个酒精湿巾啊什么的，或者喷喷酒精什么的，多多消毒啊。刚刚呢，在这个各个群组当中，今日份的抽奖链接已经发送完毕了，大家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参与，8点15分准时开奖。一小段广告信息，我们马上回来啊。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

0: 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8度，宜宾阵雨转大雨18到33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3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转小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37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中秋的脚步啊越来越近了，刚刚我们的这个月饼今天这个团圆汉饼正在抽奖当中，在各个群组里面有链接，点击一下即可参与，不在群组当中的添加微信号 VIP52919， 回复数字1，我单独把链接发送给你。另外金秋十一喜相逢，庆双节发福利，9月7号到13号单笔订单实付满299元就能够参与抽奖了，单单有奖能直接抵扣的积分、大牌化妆品小样，还有中秋月饼礼盒等等一系列的好礼等你来拿，也是欢迎各位可以下单参与。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日份的具体链接了，价格也是相当之有优势。而且在节目当中要再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时间就在下周五9月18号，我们的上午和下午都是有这个视频直播的。 Jason 会去到苏州奥莱给大家去做溯源直播。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想就是在这个反季的时候啊买到比较便宜的羽绒服，你比如说像这个北面羽绒服，还有像这个 MLB 的羽绒服啊，想买这种的，或者想买这个昂跑鞋的，想买拉夫劳伦毛衣的，想买可龙防水冲锋衣的，以及想买

后翅女包皮带的等等等等的。朋友们在下周五的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我们会在这个视频号上来进行同步的直播和转播。下周会有这个精美的服饰专场，这次会去到苏州啊奥莱去做溯源直播。所以说大家啊想买这个用到这个优惠好价买到大牌服饰的朋友们，下周五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价格非常的美丽啊。那么现在呢正值夏秋换季，如果想要好好宠自己，可能哎谁都不想谁都不想让那个暗沉呐、蜡黄啊一直缠着你，都想拥有一个透亮的好皮肤。如果你也想让肌肤状态一直稳稳在线的话，那么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特惠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妆圈的口碑爆款，是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仙水儿啊。它呢是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用完整个人的气色都在发光。而且这个神仙水呢，我估计有不少朋友应该都是用过的啊，可以说是在这个化妆桌上啊，在自己就是化妆的那个小位置上，可能会有它的一席之地。官网230毫升正装，平时价格要卖到1700多块钱。今天呢是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价格只要499。今天下单还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效期啊，神仙水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到2027年的4月，相当于还有8个月的时间。大红瓶面霜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7月啊，还有10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价格真的非常香，因为这个护肤品你早上也得用，晚上也得用，所以说消耗其实还是比较快的，也不用担心用不完。所以今天价格非常的合适，只要499，绝对的全年最低价。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今天成功下单的朋友记得联系客服去抽奖啊，只要实付满299元就能够参与我们的抽奖。抽奖时间是从9月7号到9月13号，在这一周之内啊，只要订单实付满299都可以联系客服去找你的抽奖链接。说到 SK2 护肤精华露，很多女生们一定是不陌生的。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呢？主要就是它的核心成分天然酵母精华，就是用起来哎，有种那个大米的香味儿啊。然后也有朋友说像那种唾液的味道。不管你是大干皮还是爱出油的油痘肌，甚至是容易泛红敏感的肤质，它都能够帮你调理好。像熬夜追剧之后，如果感觉脸蛋有些蜡黄暗沉，用它湿敷几分钟，肤色是能够明显提亮的。你像之前1700块钱一瓶，你舍不得湿敷，今天我们的价格是499啊，到了晚上的时候湿敷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没有那么的心疼了，对不对？早上上班之前可以拍上几层，皮肤能够水润一整天，后续上妆也不容易卡粉浮粉，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会感觉脸蛋变得非常非常的滑滑溜溜的。另外呢，这个 SK2 神仙水，我们之前在商城当中上架的链接是699，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价格更低，只有今天一天啊，价格是499。今天下单还送5瓶15克装的大红瓶面霜，加在一起。75克的面霜加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再来说一下效期，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是临期的。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价格便宜是因为是临期的啊。护肤精华露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还有8个月的时间。大红瓶面霜效期是到2027年的7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早晚都在用，所以一定是能够用得完的。不介意的朋友啊，觉得价格确实很合适，平时自己也在用，那么今天真的值得入手。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因为现在呢正在做活动，单笔订单时付满299还能够参与抽奖，所以今天只要下单成功，记得联系客服要抽奖链接。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一波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

0: 抓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西藏梦啊！可能我们无数次刷短视频，刷到了雪山湖泊的画面，看着别人镜头下的布达拉宫、南迦巴瓦，心里面就开始暗暗许愿，说到底什么时候我也能够亲自踏上这片高原呢？可是呢，真的要开始计划出行的时候，好像这个顾虑又接踵而来了。到底什么时候去最好呢？我会不会高反呢？这个线路到底靠不靠谱呢？那自己做攻略又觉得特别的耗费精力，然后抱团嘛又怕有一些隐形消费，怕踩坑，好不容易等来了长假，又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糟心事儿上。所以很多人都说西藏最美好的时节其实就是9、10月份的秋天。褪去雨季连绵的阴雨，高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晴天最多的时候。而且最近我们有同事正好在休年假，然后去西藏。昨天晚上我看他发朋友圈，去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然后在那个南迦巴瓦峰的位置，他看到了那种就是日落啊，绝美日落啊，就是不能说是日照金山嘛，但就是差不多。那个照片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一会儿也给大家来分享分享。而且现在呢，林芝的山林也是慢慢的晕开的

金黄色，羊卓雍措那一抹绿松石一样的湖水，颜色浓郁的像是被大自然精心调染过一样。其实无论是在哪里，是在大峡谷远眺南迦巴瓦，还是漫步古城拉萨，在秋日的暖阳之下随手一拍，就是无需添加滤镜的大片。夏天觉得人多，冬天又感觉太过寒冷，那么秋天的西藏景色温度体验感几乎都是刚刚好的。那么恰逢中秋叠加上国庆长假，这是一年当中非常难得可以腾出充足时间奔赴雪域的窗口。那么这一次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的已经是我们今年第三波的西藏团了，而且依旧是 Jason 陪伴大家一起出发。我们的前面两期是春天和夏天，这两集团呢是已经顺利出行了，而且线路全部都是经过实地打磨，成熟稳定，安全我们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呢9月26号出发，如果要是像这个工作的朋友，请上3天年假，就可以拥有整整11天10晚完整的拉萨和林芝行程。而且这个线路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给爸妈啊前来报名，11天10晚拉萨林芝，不压缩景点，不用走马观花的赶路，能够把长假的价值充分的发挥起来。而且呢，旅游这件事儿啊，其实贵的不一定合适，但靠谱永远是比价低更重要，因为我们不做那种到处暗藏消费的旅行。这个团，这次团啊，承诺零自费、零隐形消费，从交通、住宿、餐饮到金牌导游，经验丰富的高原领队管家式服务，全部都给您提前安排妥当，不需要你熬夜查攻略，不需要你啊定着时间去预约门票，不需要你去对比酒店车票，到底纠结今天晚上去谁家吃啊，这个特色餐到底好不好吃啊，也不用操心行程当中大大小小的琐事，您只需要把自己交给团队就可以了，把你的心思用来感受风景，去看雪山的辽阔，去感受藏地的人文，安安心心享受旅途本身的快乐。因为我们常说西藏是心愿之旅，如果你也向往这片土地，想趁着中秋国庆去看一看秋日西藏的盛大风光，这个线路真的值得你好好的了解一下。早鸟价5980元每人，大家可以放心咨询，没有任何的套路。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就能够看到行程的推文了，也可以扫码入群进行咨询，或者是扫描主持人的那个海报，上面有客服的微信，一对一咨询也是可以的。世界很大，我们总是在忙碌生活里面不断的奔波，有机会我们就去一次秋天的西藏，去看一看书本，看一看视频当中曾经无数次描写过的风景，站在高原的阳光下感受山河辽阔。与其一直向往，不如找一个合适的时机真正出发。9月26号的行程正在报名当中，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具体的行程链接。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0到26度，淮安晴转阴，19到26度，商丘阴，17到23度，蚌埠多云转阴，18到26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目前呢，我们的这个 Food Love 团圆汉饼的抽奖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具体的抽奖链接在各个群组里啊，点击一下即可参与。8:15准时开奖，还没有参与的朋友记得去网上滑一滑群消息啊，找到我们今天的抽奖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啊，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就是人，真的就是人啊，一旦你接受了某种设定之后，可能就真的很难再回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成语填空题，然后呢有一个小朋友啊在答题，然后呢这个成语填空是这样的，这个它中间呢是有那个就是方块嘛，就是空下来的地方，然后是让你填词儿，让你填字儿，然后把它组成一个成语，然后呢这个题目是叫做举什么什么飞啊，中间是四字成语需要你填空，然后呢组成一个词儿叫做举什么什么飞。朋友们，你们咱们先来想一想，对吧，咱们成年朋友们先来想一想，举什么什么飞呀？啊，有一个成语是叫举什么什么飞吗？大家知道这孩子写的什么吗？这个孩子写的是举报张飞。举报张飞啊，然后下面还有呢，下面还有其他题。